0: 可是他们不同意啊。
1: 杨大侠，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俺看你还是跟俺们上大青山吧。
2: 就算解放军不要我，我也不可能跟你们上山去当土匪啊。
1: 你这又是何苦呢？
2: 小豹，你快回大青山去把白月和万胜他们带下来，要不然的话我就杀了他。
3: 杨大侠，你也太不知好歹了，俺和丹娘好心来救你，你去拿丹娘来威胁俺。
2: 你们不也跟我一样吗？说了要放人，却把我们的人给杀了，
3: 这和这不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说废话，赶紧按照我的话去做吧。
3: 好好好好，俺听你的，小心点枪，别走火了。
2: 快去啊，
3: 走，小心枪。
4: 姐，
3: 走走。
5: 队长，政委，队长，政委，杨剑锋被大青山的土匪给劫了。
6: 什么？再说一遍。
5: 我们押送杨剑锋去军区的路上，冲出了一群土匪，他们把杨剑锋给劫走了。
6: 一个杨剑锋啊，真的跟土匪有关联呢。老王，你看怎么办？
7: 杨剑锋知道我们解放军很多情况，一旦上了大青山，后果会很严重。
6: 那这样，我带弟兄们去把他追回来。
7: 等等，老李啊，要谨慎一点，不要出什么差错啊。
6: 放心吧，

0: 杨大侠，你老举着枪对着，累不累啊？放下歇会儿。
1: 你个女土匪，我可不会上你的当。
0: 恩人，你这就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啊！俺向你保证，俺绝对不会逃跑的。你放下来吧。这样总行了吧？放下来。杨大侠，俺真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就那么不愿意跟着咱们上大兴山吗？
1: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当土匪。
0: 土匪咋的了？土匪就不是人了？
1: 我可是解放军木屯江县委大队副队长，我再怎么堕落也不会跟你们去当土匪的。
0: 可是你们大队已经不要你了，他们要把你抓回去枪毙，你就甘愿去送死吗？
1: 我当然不甘心了。
0: 这不就对了？说实话，杨大侠，俺个人非常欣赏你，俺邀请你上咱们大青山，怎么样？
1: 我不干。
0: 你不去大青山也不能回去，那你要去哪儿啊？
1: 这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我杨剑锋的落脚之处吗？等我救回白云，我就走。
0: 那你要去哪儿？
1: 回我老家山东，大不了我去当个农夫。
0: 当农夫？看不出你还挺倔强的，不过俺喜欢。你们的人追过来了，他们要抓你，赶快走，赶快走啊，走啊！
2: 杨建锋，你这个叛徒，再跑我就开枪了！
3: 不行，
0: 你咋的了？你木头脑袋呀！你再不走，他会杀了你的！枪给！
3: 不行，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他们。这样子，前面有个树林，我们往那边走。
0: 走，赶紧！
3: 松手！
0: 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他们把你抓回去。拿过来，给俺！
3: 不能开枪，开枪我们就不好玩了。
0: 把枪给俺，给俺，给俺！
3: 别吵！
2: 你们往那边，快，跟上！
0: 抓你的，这个咋办？还要待在这吗？杨大侠，你现在除了跟俺们上大青山，你没有别的选择了。听俺的，跟俺上大青山吧。

0: 你们俩在干啥呢？小点心的就赶羊癫疯手里，反正不管怎的，俺要拿两个公靴把小姐换回来。
1: 豹子，不着急嘛，让我再想想。
2: 山爷，这还有啥好想的？
3: 对呀，山爷，这还有啥好想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你们去救人家，人家却抓了小姐。
0: 还要挟你们，真是无奇不有啊！
1: 哎，
0: 特伟，你就别赶着讲风凉话了。你要是有主意啊，赶紧出一个得了。
1: 依我看呢，那个杨建峰是绝对不会伤害小姐的。你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0: 为什么？
1: 很简单，如果他要伤害小姐，那他一开始就不会救小姐了。
0: 哎，
4: 山爷。
5: 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杨建峰啊，知道生咱们亲意呢，怪咱们不讲信义，没放他女人。
4: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争了，放就放。嘿，谢谢山爷，啊，现在就坐下。
5: 山爷，
4: 嗯，
5: 山爷，大娘姐回来了，
4: 在哪儿？
5: 已经到了山腰，马上就到山门，而且，
4: 快说呀，急死我了！
5: 有个共军和小姐一起回来的。
4: 走。 走。哎，对了，大队长他们有消息吗？他还没回来。啊，你去吧。
6: 是。
4: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6: 老吴啊。
4: 哎，老李，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干嘛？
6: 愁眉苦脸的，
4: 你倒是说话呀！情况怎么样？
6: 急了。
4: 你倒是说呀！到底怎么样？
6: 放心吧，
4: 你的好女婿啊，被我们逼上大青山当胡子去了。<笑>
6: 这么说成了，太好了。
4: 哎，老李，这事儿千万保密啊！要是走漏半点风声。
7: 见风同志就危险了，你放心吧，这事儿啊，你知我知，
8: 天知地知啊！<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咋样？
4: 嗯，
6: 大青山果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
7: 那当然了，咱们大青山就是地势险要，要不然的话，当年日本人抗联，咱们会死很多人，也撑不住的。 地形者，兵之助也，得地利者胜，失地利者殆。你说啥呢？
4: 意思就是，好的地形对佣兵有很大的帮助。占据好的地形就能打胜仗。如果失去了好地形，就会有危险。这些都是《孙子兵法》上的话。
7: 孙子？
4: 嗯，
7: 年纪轻轻就有孙子了吗？
4: <笑>,
7: 那是谁的孙子？啊？
4: 想是谁的孙子？孙子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他是个军事家。
7: 有人叫孙子啊？
4: 嗯。
7: 可是，要是给俺的话，俺就叫老子还嫌辈分小了呢。
4: 是，你说的没有错。基本上，老子和孙子是在同一个时代。
7: 你少胡闹了吧？俺就随口一说，还叫人家老子呢吗？
9: 地形有通者。
4: 有知者，有知者。来的是杨大侠吧？这老头是？
7: 这山地。
4: 杨建峰见过大当家的。
7: 嗯。豹子哥，你干啥呢？
4: 俺要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俺们好心好意的救他，他还拿你的性命来威胁俺们。
7: 哎呀，当时的不知道情况，情有可原。现在不都好了吗？
9: 豹子。 不要乱来，这不是待客之道。
4: 什么？对不住了。哼！
9: 算了算了，既然杨大侠都上大青山了，以前的事不再提了。
4: 谢山爷，
9: 杨大侠果然是英雄气度，对《孙子兵法》《地形篇》了如指掌，真是个将才，佩服。
4: 不敢，我久闻山爷的威名。

0: 还以为山爷是一个生吃人肉的李逵，没想到山爷如此儒雅，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
1: 爹，刚刚可好笑了，他说有个人叫孙子，俺不信，说让俺叫老子，俺还觉得辈分小呢，他竟然说还真有个人叫老子。
2: 杨大侠说的对，是有个人叫老子。
1: 真的有人叫老子啊？
2: 杨大侠请。

0: 大家坐吧。
1: 谢少爷。
0: 杨大侠，
2: 少爷，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闺女啊，
3: 在。
0: 给恩人磕头啊。
3: 是。杨大侠，俺丹娘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2: 这个，你起来呀、啊！
3: 你不服俺，俺怎么起来吗？你这个人嘴上一套一套的，到底懂不懂礼数？
2: 这男女授受不亲，我怕山爷会剁了我的手啊！
0: 说什么话呢？小女此拜是拜谢恩人，礼尚往来，啊，哪有剁手一说？
2: 那好吧，来，快起来。
0: 杨大侠，你对《孙子兵法》如此熟悉，老夫很是佩服。
2: 是这样的，少爷，不瞒你说，我在共军的时候学过几天的军事理论，《孙子兵法》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0: 哦，这么说，还有更高深的？
2: 当然了，比方说战术理论、地形与地物、战争论，还有战役学等等。
0: 果然不同凡响啊。这么说，杨大侠非常精通苦肉计喽？
2: 少爷，您是什么意思？
0: 杨大侠在共军的队伍里出类拔萃，你为什么要冒险救下小女，自毁前程？
4: 是啊，杨大侠，这作何解释啊？
2: 我是因为敬佩丹娘，她是个女中豪杰。
0: 就这么简单？
2: 是。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我是来救我的女人。
0: 好，救你的女人。天王盖地虎。
3: 爹，
0: 原来是个生盒子啊，是到大青山采盘的来的。
2: 我说山爷，能说句人话？
0: 来人呢？
1: 在。
0: 把这个卧底的跳子拉出去，杀了他。
2: 我是姓张的，我好歹救过你女儿，你是这样报恩的吗？
0: 杨剑锋，老朽行走江湖几十年，就你这点伎俩，还能骗得了我吗？啊？特派员，在兵法上，这叫什么计呀、啊？
4: 苦肉计。
0: 这个计也只能骗骗小孩儿，能骗得了我张东山吗？你还嫩了点，老朽今天要亲自了断你，压下去。
1: 是。
2: 张东山，你纵横绿林几十年，也是一条好汉，可是我没有想到，你只不过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土匪。你爸是我瞎了眼，也怨不了别人。我自己走。
1: 走。
3: 爹。
5: 少爷，这
6: 快点，快点啊，快点！
2: 闺女，
6: 老实点。
0: 宝子，把丹娘看好，不要任性。姓杨的，看到那排脚架了吗？那是个催命的地方，脚架下有无数的冤死鬼，前几天你们五个共匪就吊在那儿，有两个被吊死了。
2: 张东山，是我瞎了眼才听信丹娘的话上山的，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土匪。

0: 只如此，我宁愿死在共军的枪下。少废话，跪跪下！姓杨的，我会让你死个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机，你想蒙混上山，那是做梦。我张东山有一个原则：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
1: 就是我瞎了眼，竟把狗熊当英雄，所以该死。
0: 好，痛苦。
2: 山爷，等娘，姓杨的，别怪老朽心狠手辣。你没根没底的上山想入伙，把我大青山当成什么了？有什么话赶紧说，不然没机会了。
3: 张东山，别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入你的伙，
2: 只是想躲躲而已。 没想到倒要死在你的枪口之下，也罢。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说，
2: 把白云放了。
1: 好，我答应你。来吧。哎，兄弟，尿了呗？
4: 哎。
0: 山爷，嘿嘿，干的，没拉了尿。嗯，
5: 把他关到我阴阳炉里去。是，走，快！
0: 张东山，你这个土匪！
5: 快一点儿呢！爹，
0: 你给爹带了一个难得的大金票，姓杨的，再加上那两个同伙，没有一百条枪，爹是不会和共产党做交易的。
5: 爹，咱们柳子里不是有个规矩吗？只要不尿裤子就收留他。
0: 为啥还要把他关起来呀？
6: 小姐呀，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熬熬他没有坏处啊。
0: 闺女啊，杨剑锋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没有理由让爹相信他。关他，那还是轻的。
5: 你为啥要听他的呀？再说了，杨剑锋不是差点被共产党给杀了吗？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啊？
6: 特派员是中央派来的，这且不说。
7: 14年前，他就是我们柳子的番舵。爹和他是生死与共多年，按照辈分，你应该叫他叔叔。叫啊！<笑>
5: 孩子叫不出口就不要叫了，不要为难孩子啊！
6: 哦，长幼有序，谓之伦理。叫曾叔叔。
8: 叔叔，哎，哈哈哈哈，小姐，小姐，那以后我就不叫你小姐了，就叫你丫头了啊。丫头，你爹说的对，江湖险恶，不小心不行啊。嗯，请吧。
9: 伙计，押的啥票啊？
10: 金票。
11: 金票，哎，
8: 那怎么说？咱们又发财了？
11: 山爷说了啊，这货和里边那俩货可是一百条枪呢，你们可得敢看紧点啊！
8: 那是自然，今儿孙悟空那七十二变变化也不能逃得了。带进去，
11: 带进去，走。
8: 兄弟，这什么地方？
11: 不知道吧？这是关人票的秧子屋。
8: 兄弟，你行行好，我不是人票，我可是你们小姐的救命恩人呢。
11: 那老子不管，带走。
8: 放开！把他锁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救了你们乔姐，你们就这样报恩吗？
12: 小子，变好了，省点嗓啊！过几天自个儿和山爷说去吧。
8: 走，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土匪！放我出去啊！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会遭报应的！
12: 剑锋。
8: 这不是你们？白云，
12: 剑锋，杨队长，白云，你还好吗？我很好，我没事。剑锋，你怎么会被土匪抓起来的？
8: 去呀！
12: 哎，爹，他杨剑锋虽然是共产党，可他毕竟就管了命啊！俺可以做担保，他绝不是共产党的探子。
13: 是啊，山爷。

0: 咱们要是冤枉了好人，以后谁还敢救咱们、投奔咱们呢？
1: 好了，都别说了。人心隔肚皮，现在是非常时期。姓杨的什么来头，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如果一招不慎，我们大青山几百号弟兄都得掉脑袋。
2: 对对，山爷说的对，这杨剑锋为什么要放咱娘？他真的就是为了那个叫白云的女人吗？可疑，可疑得很呢。
3: 俺看你就是不想让他活。俺知道你们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是冤家对头，可俺们不是啊。俺们抗日的时候还互相支援过呢。
1: 闺女啊，不许和曾叔叔这么说话。
3: 爹，可杨剑锋确实是俺的救命恩人呢。
1: 闺女，你还年轻，经历的事不多，要多长这个心眼啊。啊，
3: 爹，你真要杀了杨大侠
1: 不行吗？
3: 你要是真的杀了杨剑锋，俺就和他一块去死。
1: 胡说，小小年纪你懂什么？我告诉你，任何人都不可轻信。
3: 那你干啥那么相信他呀？
1: 放肆。
0: 哦，山爷，我明白了，山爷是想考验考验杨剑锋。
3: 哎，爹，你真没打算杀杨剑锋啊？
1: 真金不怕火炼。我提醒你们啊，这件事不能透露一点风声。
3: 哎哎，不透露，绝对不透露。
0: 好，
2: 山爷考虑的真是周全呐、啊，真不愧是老江湖啊。
1: 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起居见柳，刀头舔血，枪口吃肉，要不是谨慎，十条命都完了。
2: 是啊，诸葛一生唯谨慎，小心使得万年船呐、啊。山爷，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不如干脆了结了他。
1: 不不不，他白猿，我们土匪啊是得经常杀人，但也不能乱杀，尤其是不能杀好人。我张东山要拉起反共大旗，必须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如果枉杀了英雄，那会寒天下豪杰之心。小女和豹子说得对，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把一个救命恩人给杀了，那日后还会有谁再来投靠我们呢？啊！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

0: 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阁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阁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

0: 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头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头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头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头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

0: 100代。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说，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放了？对。要不然你就没命了。你混蛋！你小骂我行不行啊？我总不能看着你被别人杀死，我什么都不做吧？
1: 我宁愿死了，我也不愿意你做人民的叛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厌倦战争，抗日胜利后，我们已经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了。可是，现在却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1: 这就是你背叛党的理由？
0: 我没有背叛，我只是不想你死。可是他们又不理解。

0: 你这是狡辩！你放了那个女土匪，还跟她上了山，你这不是背叛？你这是什么呀？
1: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你可耻！别吵吵了，闭嘴！
2: 杨剑锋，男，25岁，原为东北民主联军某连连长，现代队副大队长。爹，这回你
1: 该相信他是真心偷看我们的吧？是啊，少爷，现在共产党都通缉他呢。不，没这么简单。爹，你咋还不相信他呢？闺女啊。
3: 你要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4: 你这是要防他防到啥时候啊？
3: 刀子，在，你去把冯奎叫来。
5: 是。
3: 沈爷，您找俺？冯奎。沈爷，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事。
5: 沈爷，您说啥事儿？
3: 沈爷，不，沈爷，这个冯奎不敢。沈爷的规矩是不准横推理压，所以，沈爷，
2: 我让你做你就去做，不过要有分寸，懂了吗？冯奎懂了。哎，
1: 爹，你俩刚才干啥呢？哈，没什么，喝茶。

0: 既然特派员求了情了，那就免他一死。打50军官，包子，
1: 坐，
0: 你去执行。
1: 是。
0: 杨大侠，对不住了，让你受委屈了。
2: 张东山，我告诉你，我上山是为了救我女人。你再动他一根汗毛的话，我就跟你拼命。
0: 杨大侠，你说你上山是为了救那女人，这么说，你不是来当土匪的？
2: 谁想当你土匪？我警告你，你赶快放了我和我的女人。
0: 你只想救你的女人，那还有你的同志呢？你不想救了吗？
2: 他现在不是我同志，共产党又毙了我，我为什么还要救他们的人呢？
3: 杨剑锋，你个王八蛋！
4: 爹，俺不是跟你说了吗？杨大侠为了救俺，早就跟共产党闹翻了。
0: 你少在这插嘴。杨剑锋，我想顺了你的意，把你和你的女人都给放了。
2: 多谢了，算我欠你个人情。
0: 先不要谢我。我不会白白的把你们放，我是有条件的。
2: 有啥条件？
0: 让吴慎之拿100条枪来换人，100条枪换2条人命，不值得吗？要不这样，我再给共产党一个人情，把那小子也给放了，3个人换100条枪，这样你们共产党就壮狠了。
2: 你真卑鄙啊！你这样不是君子所为。
0: 我本来就不是君子。杨剑锋，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你的计划是先救了丹娘，再上大青山卧底。我说的没错吧？但是你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我张东山。
2: 如果不是你们把我的女人抓住不放，我为什么要上你们的大青山呢？
5: 杨剑锋，你的诡计已经被山爷看穿了，你就不要再解释了，再多解释也无用。
0: 共产党愿意拿枪换人，你们还能多活几天，要不然的话，我把你们3个通通毙了。喂狼。
4: 爹，杨大侠，你别生俺爹的气，他这个人呢本来就生性多疑，你放心，俺一定会想办法救了你的。
2: 多谢了。

0: 谁？特派员，
1: 山爷睡了吗？
0: 在读书。
1: 山爷夜深了，还手不释卷呢。
2: 特派员，有事啊？
1: 山爷，你真的要用共产党的100条枪换这3个人吗？
2: 当然了。
1: 那么说，山爷确定杨剑锋是想打入我们大青山内部的卧底？
2: 那倒不一定。
1: 山爷的意思是，
2: 正因为我不确信，所以我想继续试试啊。
1: 不过白天秧子屋的那一幕
2: 啊，你是说杨剑锋差点枪毙了冯奎？
1: 对，由此可见，此人不是诚心投靠。
2: 哈，特派员此言差矣，这就恰恰

0: 这已经说明了，杨剑锋没有心机。小愣子，上茶。来了。冯奎当着杨剑锋的面侮辱了他的女人，如果他无动于衷的话，哼，那才叫假呢。
1: 这怎么解释呢？
0: 特派员难道没听说，大奸似忠，大智若愚，大勇若怯？ 大巧若拙吗？能隐忍一切的人，那才叫可怕呢。杨剑锋为了自己的女人不顾一切，是真情流露，说明啊，他的城府不深呢。
1: 如果说杨剑锋不是打入大青山的卧底，那你要把他放了，对反共大业是个损失啊。
0: 谁说我要把他放了？
1: 山爷不是说？
0: 要用他们三个人换共产党的100条枪吗？我说特派员呢，你我都相识这么多年了，还不了解我张东山的个性吗？兵不厌诈嘛。山爷的意思是，既要枪，又要人。吴慎之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
1: 山爷心思缜密，神机妙算呐，吴慎之这回是要栽跟头了。

0: 詹娘姐，
1: 坐下。在外面等了很久了吧？
2: 那个曾叔叔不走，俺有些话不好和您说。爹，您不能那样对杨大侠，毕竟他救管的命啊。
1: 我知道，你是替杨大侠来说情的吧？
2: 爹，你想想看，杨大侠已经和共产党闹翻了，你这个时候让他下山，那共产党会巴不准枪毙了他的。
1: 傻丫头，你能想到的事，难道爹就想不到吗？
2: 那你为啥还……
1: 闺女啊，你听我说，你相信不相信你爹？
2: 俺当然相信爹了。
1: 好，你相信爹的话，那你什么都别管，爹心里有数，啊？
2: 可是俺……
1: 如果杨建峰不是打入我们大青山的卧底，那我会善待他；如果是，那我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2: 爹，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要放他下山，是要考验他？
1: 你就别多问了，既然你相信爹，那一切听爹的安排。
2: 那好吧。
1: 闺女啊，别怪爹疑心重。大青山这么多弟兄，他们把命都交到爹的手上，我要为他们负责呀。
2: 俺知道。
1: 天不早了，回去睡吧。
2: 那爹也早点睡啊。
1: 我看。

0: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我放了丹娘，为的就是要救你。谁知道他们忘恩负义，不但没放你，而且把我给关进来了。我怎么知道这些土匪不讲道义？他们做事为什么会这样？
1: 你跟土匪讲道义，亏你想得出。
0: 我想我们两个人肯定是要死在大青山了。不过也好，能够跟你死在一起。
1: 算是我的福分了。
0: 什么死不死的？张东山不是说了吗？让我爹来一百条枪，换我们三个人的命。
1: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啊？
0: 没啥意思，你爹会还的。可是那个张东山老谋深算，是个有名的老狐狸，是怕你爹。

0: 这个小子是换不了人的，不会吧？我想他八成会这样。但愿你爹能多几个心眼，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
1: 老李啊，一中队的战士还要加强思想教育。我觉得最近士气有点弱。
2: 报告，
1: 进来。
2: 大队长，政委，我们昨天晚上收到一封信，好像是大庆山的张东山写的。

0: 怎么了？自己看吧。哎呀，杨剑锋同志没有得到张东山的最后信任呢。
1: 组织啊，通知所有干部开会。
2: 张东山提出要我们拿出100条枪去换白云、万胜、杨剑锋同志，大家怎么看？
3: 那可万万不行！张东山、老奸巨猾，我们怎么能相信他？
4: 是啊，如果我们答应了坏人，就会被张东山牵着鼻子走，那时候我们就会很被动啊。
0: 政委，我想说两句。
1: 啊，栾超同志，你说吧。
0: 我觉得应该换。这杨剑锋现在已经背叛了我们，他是生是死我不关心，我只关心白云和万胜的安危。这100条枪对于我们来说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和2条人命比起来，还是值得的。
1: 哎，我说栾超啊，你就这么确信张东山拿到枪后就能放人？
0: 那当然。不确信。
1: 我哪能猜得透张东山的心思？你猜不透，我能猜透。我对张东山太熟悉了，根据他的性格，就是我们拿出100条枪，他也不会老老实实的放回白云和万胜同志。
0: 政委啊，那您的意思是，不换？
1: 换，当然换。啊，可是怎么换？我们要深思熟虑，要经过。 周密的部署，
5: 政委说的对，我们不能让张东山牵着鼻子走，还要全力以赴的营救白云同志他们。同志们，这也是一场战斗，对付张东山，我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是。山爷，山爷，山爷，吴镇之回信了，说同意交换。 山爷，这儿还有一封信。

0: 山爷，怎么了？
1: 哎呀，吴慎之是在耍阴谋啊！啊，你看，他信上说同意交换，这个是我的卧底写的，要我们提高警惕，说吴慎之可能会耍花招，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0: 吴慎之，他是痴心妄想啊！我们知己知彼，我们手上抓了他的人，他怎么耍花招啊？
1: 那也不一定。特派员，我们那个老朋友吴慎之可善于出奇兵啊。
0: 他再出奇兵也不是山爷您的对手啊。
1: 还是小心为妙吧。冯奎，
2: 山爷，
1: 你去把弟兄们找来，我们要研究一下明天如何对付吴慎之。
2: 好，山爷，俺这就去办。
1: 喝茶。

0: 换人质，杨剑锋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啊？把他一起救回来呗。
1: 哎，不妥不妥，救出杨剑锋，那咱们的潜伏计划不就前功尽弃了吗？那你的意思是？我想，我们再来一次苦肉计怎么样？怎么做？
0: 用枪换回杨剑锋，然后枪毙他。
1: 啊！万一有个闪失伤了他怎么办？
0: 不，我亲自去。再说，剑锋同志武艺高强，要想打中他不是那么容易的。放心吧。
1: 行，既然你有把握，就按你的办。

0: 这共军的胆子也够大的，派了这么几个兵就敢来跟我们赴约，我是不是派几个兄弟迂回到后边包他的饺子？
1: 太平员，你想的太简单了。我可以断定，在吴慎之的背后肯定埋伏了大量的人马。
0: 不会吧，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2: 是啊，哼，
1: 吴慎之这个人呢，做事向来谨小慎微，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们不要节外生枝，还是按原计划行动。
0: 好好好，听山爷的，听山爷的。
3: 两位老朋友，别来无恙啊！
4: 吴慎之，别套近乎了，没用啊！我们要的是枪，带来了没有？
3: 张东山，东西都在这儿，70条枪。
1: 慎之老弟呀、啊，你弄错了吧？我说的是3个人换100条枪，你拿70条枪就想换人呢？啊？
3: 没错，3个人100条枪，我只想要2个人，70条枪合情合理。
1: 2个人？哪两个？
3: 当然是白云跟万胜了。
1: 那杨建峰的死活你是不管喽？
3: 杨建峰私放你的女儿丹娘，还跟他上山当土匪，他已经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
5: 我没有啊，我没有背叛组织，我没背叛党。
6: 你敢闭嘴？再啰嗦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沈志老弟啊，别再演戏了，我知道杨建峰是你派了我大青山的卧底，你是在玩苦肉计吧？
3: 可笑啊，可笑之极啊。
1: 好了，沈志老弟啊，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70条枪换3个人我也换了。
3: 随你的便，你就是把杨建峰放回来，我也要枪毙他。
1: 那是你的事了啊，我就管不了了，交换吧。
3: 嗯，
7: 走。

0: 打开。山爷，这是真家伙。搬回去。走。
1: 杨剑锋，你这个叛徒！
2: 政委，我是不得已的。
1: 别叫我政委，你现在是人民的敌人了。杨剑锋，

0: 我要为民除害。
1: 丹家，你帮我说句话呀！
2: 燕剑锋，这怪不得我们，枪毙你是经过上级批准的，你错，就错在不该背叛革命。

0: 吴振之好像真的要枪毙杨建荣啊，我们怎么办？
1: 看看再说吧。
2: 别动！
0: 张东山，你这狗东西，不讲信用，说好拿枪换人，你耍什么心眼？
3: 李大伟，对不住了啊，兵不厌诈嘛。
4: 山爷，别跟他啰嗦了，叫兄弟们开枪吧。只要把李大伟和吴慎之打死了，这方圆几百里地就是我们说了算了。
2: 曾天阳，没想到你的心比张东山还要狠。
4: 吴慎之，无毒不丈夫啊。
2: 山爷，快，山爷快跑，快，共军队没有埋伏。
5: 飞，
6: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撤，
2: 还撤啊，
5: 撤。
2: 山爷，山爷，快，共军队埋伏了很多人，小心啊，山爷。
7: 前方怎么样？
2: 我们是
7: 快撤啊，
2: 保卫山爷。
8: 难道是打起来了？
9: 兄弟们，给我接应山爷，
8: 走走。

0: 别喊了，他们已经下山了，你就是喊破喉咙，他们也听不见。
1: 张东山说，要我爹拿一百支枪换我们三个人，可是他们现在只放了杨建峰出去，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2: 我知道，这肯定是阴谋。
1: 万一我爹中计了怎么办呀？快来人呐！
0: 白云，
1: 来人呐！
0: 白云，你现在待在这儿，岂有什么用啊？你就别为政委和大队长操心了。
1: 快来人呐！你们让我滚蛋，快放我出去，滚蛋！
0: 白云，别喊了。

0: 想办法救救他，你答应过也要好好善待他的。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

0: 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

0: 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0: 感谢大家的认可。

0: 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

0: 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爹，他中弹了，你得想办法救救他。你答应过要好好善待他的。
1: 闺女，你别着急，三炮，赶紧拿盆子去，快点。
2: 是。
1: 山顶下了，你怎么下得去？
0: 该咋办啊？俺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在这儿吧？
1: 闺女，你想救杨大侠，我们山上不就有现成的吗？
0: 谁？开走！
3: 干嘛？
0: 走！
4: 你要干嘛？
0: 让你走就走，干啥那么多废话？走！
4: 白宇，
3: 放开我！你要干嘛？
4: 白宇，
3: 放手啊！
4: 你这帮土匪，你们干嘛？白宇，
3: 你放开我！
0: 赶紧，
3: 你拉我去干嘛呀？赶紧！
0: 他手臂受伤了，你赶紧做手术，把那个子弹取出来。
3: 他是怎么受的伤？你问那么多干啥呀？让你取就取啊！
1: 是
3: 呀、
1: 啊。

0: 你是个医生，救死扶伤是你的本职，拜托，快救救他！
1: 犹豫个啥呀？他比你老乡好吗？
2: 不着急。
1: 哎呀，行了，你们俩俺来，俺就不较劲了。你可子弹老娘取不出来，让开！我没说不救啊，现在两手空空，要我拿什么动手术啊？你要啥，赶紧说。
3: 差不多了，撤，走！
4: 哎，别打了！哈哈哈哈哈！工具撤了。

0: 雪慧，身上没有麻药，一会儿你忍着点啊。一会儿你帮我按住它，我要切开它的伤口，取出子弹，这种疼痛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1: 俺知道。

0: 到底能不能行啊？这么半天还没取出来。
1: 要不你来，这颗子弹卡在两块骨头的中间。快，
0: 让我给他擦擦汗。

0: 怎么样啊？子弹取出来了。哦，那就好。爹，你以后可不能再怀疑杨大侠了。这次，他差点被共军给打死了。
1: 小姐，话不能这么说，说不定这又是吴慎之耍的什么阴谋。
2: 你他娘的到底是不是男人啊？怎么那么多心眼呢？
0: 闺女，说话太过分了啊！
1: 本来就是。
0: 没事没事，小姐快言快语，我喜欢。山野，这件事你怎么看？
3: 回聚义厅再说吧。

0: 好了。
1: 你知道你爹今天对我做了什么吗？
0: 什么？

0: 既然你爹对我无情了，那就别怪我对他无义。
1: 你想向我爹寻仇？
0: 是他把我给逼疯的。
1: 难道你想留在这个山上当土匪？我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你忘恩负义，你混蛋！
2: 白云，
1: 混蛋杨建峰！
2: 白云，老子告诉你，这是大青山，由不得你胡来！
1: 你们这帮土匪，你别碰我！
2: 土匪咋的了？你还瞧不起土匪啊？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啊，
0: 大小姐，你不要这么做，我求你，别伤害他。
2: 看在杨大侠的份上，今天就放了你。

0: 俺告诉你，这里是大兴山，你要是再敢胡来，俺一定饶不了你。来人，
1: 在，
0: 把他给俺关回药肚。
1: 是。
2: 别碰我！你们这帮土匪，你们忘恩负义，放开我！

0: 看来啊，杨剑锋真的和共军闹翻了。
1: 山爷，我觉得还是有些蹊跷。
0: 特派员，你我都亲眼所见，吴慎之要枪毙杨剑锋了。
1: 如果他又是一个苦肉计呢？
0: 不可能，谁都不会这么玩苦肉计的。一不小心呢，连命都丢了。三炮，你怎么看？
2: 山爷，俺还是同意你的想法。吴顺之真的要杀杨剑锋，这种事情装是装不过来的。
3: 山爷，山爷，
0: 啊，
3: 山爷，
0: 老子，山下怎么样？
2: 共军全撤了。
0: 弟兄们伤亡大不大？
2: 只有几个受伤的。共军看俺们占据有利地势，也没有强攻，全团粮都撤了。
0: 辛苦了，
2: 没事，山爷。

0: 干啥呢？
1: 你给我。
0: 不给。不就是一枚子弹吗？有啥好看的？
1: 这颗子弹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0: 啥特殊意义？
1: 我看到这颗子弹，就像他无神之士怎么对我的。
0: 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留在大青山和俺们沾一条线上了？
1: 我没有说过要当土匪。
0: 现在共产党都不要你了，你不当土匪干啥去啊？杨大侠，你就留下来吧。咋的了？你这是看不上俺们土匪啊？
1: 不是，大小姐，谢谢你看得起我。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土匪。我上山是为了要救白云的。
0: 那你现在可以想想嘛。杨大侠，俺也不是故意要为难白云小姐，俺也想放了她。可是曾天养不让啊，他现在是俺爹面前的红人，俺也没办法。
1: 我明白。
0: 杨大侠，你要是想保住白云小姐，只有一条道，留在大青山。何去何从，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0: 闺女啊，杨建峰真的是这么说的？
1: 哎呀，你还不相信你女儿吗？
0: 哎，走走走走走，别相信你。哎呀，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啊！杨建峰能留下，那大青山将如虎添翼。
1: 爹，你想得美啊！
0: 怎么了？
1: 人家杨建峰上山是为了救那个叫白云的女人，不是为了当土匪。
0: 那他现在没什么选择了。
1: 您别太自信了，天下之大，他干点啥不好，非要当土匪？俺敢保证，您要是把白云给放了，他立马就离开大青山。爹，所以说，如果你要留下杨建峰，就必须得留下白云。
0: 闺女啊，你分析的太对了啊！杨建峰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1: 既然他是人才，你就拼命留住他呗。
0: 闺女啊，你想让爹？

0: 怎么做呀？
1: 爹，刚才俺去看了看杨建峰，俺劝了劝他，他说要考虑考虑。俺觉得吧，爹，要不您再亲自去给他说一说，给他吃个定心丸。
0: 让我去看他？
1: 对啊。
0: 这不太合适吧？
1: 爹，您从小不是就跟俺讲那个什么刘备，三顾茅草屋请诸葛老先生的故事吗？俺觉得您不会还不如那个刘备老头子吧？
0: 哎，这孩子还嘲笑起你爹来了。那好吧，我这回啊，听闺女的，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醒了，
1: 神爷，你怎么来了？
0: 看看你啊！哎，别动别动，还有伤呢，啊，先睡着吧。
1: 不碍事的。
0: 杨大侠，我今天来是向你表示歉意的。你上山这两天呢，我的所作所为有点对不住你，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
1: 神爷，你言重了。我原来是共军的副队长，我贸然上山，被你怀疑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好，杨大侠善解人意，老朽佩服。
1: 山爷，你来这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0: 我是来问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1: 山爷，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的事丹娘都跟我说了，是不是想让我把白云放了？
1: 没错，算是我求你了。
0: 杨大侠，白云是吴慎之的女儿，今天吴慎之亲手向你开枪，他要你死，你为什么还要救他的女儿呢？
1: 这两件事一码归一码。我喜欢白云，跟他是不是共产党可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哎呀，这叫我很为难呐。现在我是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吴慎之是我最大的对手，我怎么能轻易把他的女儿给放了呢？不过你放心，我保证不会伤害白云小姐，她在大青山是绝对安全的。杨大侠，你还有什么话尽管说，不要有顾虑。
1: 山爷，我有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你说。我这次上山来确实是为了要救白云，但是现在共产党要杀我，我却走投无路。如果山爷你能够收留我，我一定会为你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杨大侠的意思是想入伙，这得容我考虑考虑，我现在不能答应。
1: 求山爷成全。
0: 杨大侠，何必这样呢？来来来，请坐。杨大侠，你想入伙的原因其一是走投无路，其二是我把白云给扣住，对吗？
1: 山爷，你真是慧眼如炬。

0: 这种事情都让你给看出来了，姐夫非常钦佩。
1: 杨大侠，你有诚意，但是我要的是你的承诺。你刚才说愿意为张东山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对吗？好，我欢迎。
0: 谢谁？
1: 先不要谢，我同意你入伙，前提是。 你要先纳了投名状。诸位，剑锋兄弟有心投靠，这是我们大青山之福啊！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他了，让他纳个投名状，那他就是我们大青山的人了。
2: 爹，纳投名状，您这不是为难他吗？俺们以前入伙纳投名状，那杀的都是日本鬼子。
1: 现在日本人都死光了，你让他杀谁去啊？难不成杀了文信啊？
0: 嗯，老百姓当然不能杀。
1: 没有日本人杀，可以去杀共军嘛。现在共军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特派员言之有理。我看这样吧，剑锋兄弟，
3: 在。
1: 我给你一天时间，你下山杀一个共军。
3: 但是，一定要把尸首带回来，这样你就成为我大青山的老六了。怎么样？我试试吧。少爷，
1: 嗯，
3: 包子，你有什么话要说？少爷，剑锋兄弟身上带伤，给他一天时间，太仓促了吧？
2: 那你觉得应该给几天呢？我看最低得3天时间。对，豹子哥说的对，俺觉得给5天时间吧。杨大侠毕竟以前也是共军，俺们的时间呢得给他多一点。
4: 不行，如果他诚心投靠，那1天的时间就足够了。
2: 曾叔叔，你咋那么小气呢？
4: 这不是小气的问题，是有没有诚心的问题。
2: 既然都是自家兄弟，那就用不着搞什么特殊嘛。你
4: 好了，闺女，不要再跟你曾叔叔斗嘴了。要不这样吧，我给2天时间。
2: 爹，
4: 好，2天就2天吧。我觉着也够了。
2: 那好吧，2天，但是时间得从明天开始算起。
1: 杨大侠身上有伤，怎么着也得让他休息1天。<笑>闺女啊，你总是跟你爹讨价还价。行，我答应你。杨大侠，
2: 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选共军啊？哪里共军比较多呀？共军当然是县城比较多了。那就去县城。
5: 俺看你是疯了吧！县城的共军到处都在抓你呢。我告诉你，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按说杨大侠，你看问题的方法跟俺们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啊。是吗？因为我是二班的人嘛。丹娘真的是一天都跟杨剑锋在一起吗？
6: 不但在一起，他们俩的关系。
5: 看上去非常的亲密，有点儿，
6: 有点什么？打情骂俏的意味。看来丹娘是看上这小子了。不会吧？
5: 你知道个屁！这很有可能。这丹娘是杨剑锋从监狱里救出来的，他很容易对他产生好感。
6: 特派员，这跟我们有关系吗？
5: 怎么没关系？ 杨剑锋，如果是共党派来的卧底，又有丹娘做他的后盾，那我们就很难扳动他了。
6: 特派员，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5: 我有一种直觉，这小子是来者不善的，我们不能让他轻易的入了大青山的伙。
6: 特派员，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还请您明示。
5: 他过几天要到县城去，要去杀一个共党，我看困难很大，十有八九会空着手回来的。
0: 杨剑锋真的要去县城杀一个共军吗？
2: 对，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要想在县城杀一个共军，谈何容易？
2: 那要不俺和他一块去县城？
0: 嗯，你不能去，让蛮龙去。
2: 为啥呀？
0: 那还用问吗？因为你是爹的宝贝，爹不能让你有任何的闪失，知道吗？
3: 少爷，少爷，
0: 有话直说。
3: 少爷，那个女共军她哭着喊着要见杨剑锋，她还说如果不让她见她就自杀。
0: 闺女，你赶紧去看一下，不要出什么乱子啊。
2: 俺知道，走。
3: 嗯。
2: 你不是要见的吗？带你来了，你有啥话赶紧说。
4: 丹娘小姐，能不能让我们两个单独聊一会儿？
2: 俺说白云，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4: 我跟杨剑锋是恋人关系，我觉得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吧。
2: 你
4: 行，你想在这儿听也没问题。剑锋，
2: 等等，你俩还是等俺走了再说吧。

0: 剑锋，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多谢你帮我取出子弹。我们俩是什么关系？你还用跟我说这么客气的话？
1: 白远，要不要坐？
0: 你要不要水？我帮你倒。哎，不用，我不渴。
1: 剑锋，来，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剑锋，我们逃吧。怎么逃啊？
0: 等你的伤再好一点，我们就连夜逃出去。
1: 你不知道，这大青山群山环绕的，外面守卫有这么多。
0: 就算是逃不出去，被他们打死，我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1: 白云，你可别做傻事啊！
0: 我不是做傻事，你知道吗？我那天被他们关在这里，我都要难受死了，我宁愿死了呢。
1: 你说的这是什么傻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0: 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我一起逃？
1: 你不爱我了吗？爱，当然爱。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才不能跟你一起做这样的傻事。放心吧，只要我一入伙，就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0: 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你了。我已经决定要入伙了，只要杀一个共军，我就可以当大青山的老六了。你怎么能当土匪呢？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和我爹肯定有误会。
1: 我们没有误会，他开枪想杀我。 如果不是我命大的话，我早就死在那儿了。
0: 咱俩这是咋了？
1: 出去！

0: 你真的想当土匪吗？
1: 对。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一百遍，一百遍都一样。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好，
0: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再是恋人关系。

0: 恩断义绝。
1: 恩断义绝就恩断义绝，反正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要保护你啊。
0: 你少找借口了，我早就知道你要背叛革命，我还傻乎乎的以为你只是权宜之计，没想到你真的背叛了他。
1: 哎呀，你要干什么？
0: 出去，给我拉出去，要拉出去，
1: 走，
0: 我杀了你，杨天风。
2: 杨大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女人生气还真可怕呀。
0: 这咋回事啊？刚刚不是挺亲密的吗？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1: 别提了，他知道我要入伙的消息，就变成这个样子，跟他爹一样，都不顾你我们多年的感情了。
3: 白云，你怎么了？你见着杨剑锋了吗？
0: 见到了。
3: 他有没有想跟咱们一起逃跑啊？
0: 他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了。
3: 啊，是真的。
0: 杨剑锋，你这个叛徒，败类，我真是瞎了眼了。
3: 白云，白云，你别哭啊！我嘴笨，我不想看见你难过。没有他，咱们也一定能逃出去的。啊，你别难过了。

0: 杨大侠，这通缉令是通缉你的。哎，走走走走。哎，杨大侠，咱上哪儿去找公军呢？
1: 哎呀，你看，
2: 不错，
1: 瞅这儿啊。
2: 我看怎么样？这到处是工具，根本都不用找。
1: 是啊，这么多。哎，不对呀，这么多工具，你怎么下手啊？
2: 那么多的工具，我当然不方便下手。不过我们可以等啊，等他们落单之后再动手。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集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

0: 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

0: 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

0: 只需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了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0: 团。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提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哎，不对呀、啊，这么多共军，你怎么下手啊？
1: 那么多的共军，我当然不方便下手。不过我们可以等啊，等他们落单之后再动手。
0: 哎，杨大侠，俺看这县城里，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咱这样走来走去，太危险了。
1: 没关系，我们先找一家客栈，去吃点东西，再从长计议。
0: 哎，对呀，对，哎，
1: 走。
2: 俺们这个店啊，是方圆30里最好的店。哎，小二，上场。
3: 哎，马上。
0: 哎呦，俺想拉炮使啊。你这茅房搁哪儿啊？
2: 茅房啊，哎，出门右转，直走。
0: 好，我自个儿去。
3: 哎呀，来了，哎，好酒好菜来了。
2: 哎，好，你下去吧。
3: 客官慢用。
4: 店家姓什么呀？
2: 哦，我姓冯。朋友是做啥生意的？
4: 我卖身货。
5: 有人参吗？
4: 还有，你要吗？
5: 家母最近身体不好，想买点人参给他老人家补补。
4: 这人参可贵了。
5: 只要是真货，我愿意出高价。
4: 好啊。
5: 杨队长，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等了好久了。
0: 哎呀，
2: 菜呀，
0: 拉了泡屎得劲儿啊！哎呀，哎，你咋还在呢？这主意
2: 啊，你慢用啊，慢用啊！我先走了。
0: 哎，杨大侠，我怎么觉得这老板有点问题？
4: 那是你太多心了吧？
0: 哎，还是谨慎点好。咱们现在是深入虎穴，一不小心就没了。
4: 哎，没事了，来。我们先喝杯酒，暖暖身子吧。来，喝酒。嗯。本来呢。

0: 我是要来纳那个投名状，却连累了你，对你实在非常过意不去，所以这杯酒我来敬你。
1: 杨大侠，你这话说的那就见外了啊，等你那了投名状，俺们就这一家人了啊。
0: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的话，就不说两家话了。
1: 不说，来来，干。来，杨大侠，我敬你一杯，来。
0: 这个酒啊，后劲很强啊。
1: 没啥，俺们走了那么长时间了，冻都冻坏了，多喝点暖暖身体啊。
2: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
2: 建锋同志帮张东山挡了一枪，我还真担心他的伤势，现在看来基本无碍。
0: 可是这也证明张东山曾天养并不完全信任他，要不然怎么会让他纳个投名状。
3: 建锋这次潜回县城有俩目的，一是为了能和咱联系上，二就是为了投名状的事，他希望咱们能助他一臂之力。
0: 怎么个助法？
3: 建锋同志说让我们看一看这两天监狱里有没有刚刚枪毙的死囚，他要来个以假乱真。
0: 建锋同志想得太简单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即使有个死囚犯，那么那个死囚犯怎么能证明他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呢？
2: 老王，你说怎么办？
0: 建锋同志只有当着那个土匪同伙的面杀我们一个人，才能得到张东山的彻底信任。
2: 那怎么行啊？
0: 所以说很棘手啊。哎，老黄啊，建锋同志没说在县城里待几天、
3: 他说张东山给他两天时间。
0: 两天时间，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放心，我们一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老黄同志，你辛苦了，你先回去吧。
3: 走了，老黄。
4: 大娘，这么晚了还不回屋呢？
5: 俺出来透气儿。
4: 不对吧，大娘，你没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在担心杨建锋？
5: 俺担心他干啥？
4: 丹娘，哥得提醒你，不管杨建锋是不是真心入伙，他都是有女人的，你不要对他有什么想法。
5: 俺知道，不用你管。
4: 知道最好。哎，丹娘，今天晚上正好没啥事儿，上俺屋喝点酒去。
5: 你自己喝吧，俺可没心情。
4: 哎。自己喝，就自己喝。

0: 老李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选个同志，也住进客栈，
1: 然后呢？
0: 创造时机，让剑锋同志找个时机打他一枪。当然了，是假打。只要让那个土匪同伙相信就成了嘛。
1: 老吴啊，这谈何容易啊！咱们即便能骗过土匪，可是剑锋同志要把头名状带上大青山，这个怎么办得到啊？
2: 是很伤脑筋啊，既不能伤害到我们那个同志，又能让剑锋同志回去交差。
3: 剑锋同志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哎，杨大爷，你看你运气真好。 这不，这个落在这共军啊？
2: 可是我看他这样子不像啊，
3: 不像，怎么不像？穿着共军的衣服，一看就共军呢。哎，杨大侠，俺们就别等明天了，就今天晚上动手，早点办完，早点回去交差呀。
2: 这，
3: 哎呀，别犹豫了，过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一会儿人家。

0: 远了，可上啊。
1: 好，走。
0: 咦，又怎么了？上啊。
1: 好，那你在边上等着。
0: 啊，
1: 我去取他性命来。
0: 哦，哎，
1: 不用，这你留着，江上会吸引来更多的共军，我呀还是个名手。你看，
0: 好，小心点，上吧，上。

0: 这干啥的？啊，这位同志，对不起，我迷路了，我想请问一下面粉厂怎么走啊？
1: 你去面粉厂干啥？啊，
0: 我是来探亲的，我是从沈阳那嘎过来的，我姐姐搁面粉厂工作的。
1: 你沿着前面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大约500米，再左转，直走就到了。
0: 谢谢你啊，谢谢。
1: 你手里怎么拿着匕首？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再不老实交代，我可真不客气了。
1: 你快跑啊！别跑！
0: 哎，杨大爷，跑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是俺去啥？
1: 不行，感觉他太容易了，跟我们这样做动静太大，一旦跟共军交上火的话，我们就很难脱身了。
0: 可惜呀，这可惜呀。
1: 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走吧。啊，快，快！

0: 杨大侠，你说你武功那么厉害，杀一个共军就那么费劲儿啊？这匕首都落地下了。
1: 是那个共军命不该绝吧？
0: 拉倒吧。哎，杨大侠，你敢瞒龙说实话？你是不是不忍心杀共军呢？你要不忍心，俺忍心，俺帮你杀了，不就行了吗？笑啥呀？
1: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投名状还可以代替的。满路兄弟，那吴慎之不念旧情，想枪毙我，我又何必对共军念旧情呢？放心吧，我会拿投名状的。
0: 好啊。
2: 老吴啊，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情。
3: 哦，什么事情？
2: 在面粉厂附近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们的同志朝天开枪了。
3: 面粉厂附近？
2: 对，
3: 这不是离剑锋同志住的客栈很近吗？
2: 嗯，
3: 难道是剑锋同志跟他那个土匪同伙？
2: 我看八成是。
3: 老李啊，我们必须马上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要不然剑锋同志就会处在两难境地。
2: 是啊，真是为难剑锋同志了。哎，老吴啊，有没有好的办法？
3: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
2: 那就算了。
3: 什么东西算了？
2: 潜伏就算了呗，不要再为难剑锋同志了，为难我们自己了。
3: 那怎么行呢？派剑锋同志打入大青山做卧底，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
2: 现在关键的问题，我们是没有一个帮助剑锋同志的好的办法。
3: 老李，不要着急嘛，再想一想啊，会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的。
2: 好的，早点休息。

0: 看来我的计划太难为大队长和政委了，现在的情况不是非常乐观，我不能再等了，我要马上离开。在这个县城待得越久，我们暴露的几率就越大，
1: 外面都是我们解放军，
0: 要是再不下手的话，满龙会看出来的。
2: 我知道你很为难，那好吧，我去向政委请示一下。
0: 还有啊，如果马上要离开的话，我总要一个理由，要不然蛮龙那里说不过去。
2: 好，我明白。

0: 杨大侠，你啥时候去杀一个共军呢？
1: 再等等吧，这光天化日我怎么杀呀？就算杀了，咱们俩也没法脱身呢。
0: 哎呀，杨大侠，俺是怕俺俩搁的时间长了，万一暴露了，那就麻烦了。
2: 快，快起来去看看！
3: 文龙，快过来看。你看前面，
0: 看他们样子好像冲俺们来的，难道俺们暴露了？俺这乌鸦嘴呀！
3: 我看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快撤出城外吧。
0: 好，哎，杨大侠，那你的投名状呢？
3: 我另外再想办法，总不能为了一个投名状，连累了你，把性命也给搭进去吧。
0: 对啊，那得撤吧，赶紧的！

0: 幸好咱俩跑得快。其实啊，那投名状这种事，七分靠天，三分靠个个。咱们呢，只是怪运气不好。
1: 我觉得，我这次啊，真的是没有脸去见山爷了。我下山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可是现在空手而归，而且还连累你跟我白跑一趟。
0: 哎，没事儿，要不回去啊，再给山爷说说，让他宽点儿。山爷呢是个爱才之人，他会答应你的啊。
1: 马老兄弟啊，那谢谢你了。
0: 哎，客气了，走走吧，
1: 走吧。
2: 报告，报告特派员，杨建峰和马龙一起回来了。
3: 怎么样？
2: 杨建峰两手空空，
3: 跟我预料的差不多。
4: 王参谋，
5: 到，
4: 叫你准备的那套共军服装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就在这儿。
4: 好，我们就来他一个以假乱真，看看他这狐狸尾巴到底能藏到什么时候。
0: 嘿嘿，哎，杨大侠，刚才俺说俺们运气不好，这会儿就转运了，来了一个落单的共军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杨大侠，俺看这老天他是不想让俺俩空手而回呀。
1: 马龙兄弟，
0: 上了吧，
1: 我们再等一等吧。
0: 还等啊？等啥呀？
1: 你看，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共军呢？
0: 哎呀，你管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不定是回家探个亲、结个婚、生孩子啥的。但是他遇到咱们，那是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杨大侠，你想啊，如果你把他给杀了，你可就是俺们大青山的人了。山药老大、傻包老二啊、三包老三、冯贵老四、大老五，你就是老六了。这是多么开心一件事儿啊！哎呀，你咋又揣？

0: 起来了。
1: 杨大爷，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杀共军呢？
2: 这样吧，我们抓活的，抓住了就问我再说。
1: 麻烦呢，好，听你的。
2: 别动，再动我就打死你。我问你的，你是不是共军？干什么去了？
3: 回老家生亲。
2: 哪里？
3: 盘林镇。
2: 山东边二十里的盘林镇。
3: 是的。
2: 兄弟，对不起了。看来你的亲是成不了了。
3: 你想要干什么？
2: 我正愁着找不着共军呢，你碰到我，算你倒霉。
3: 别杀案，别杀案呐！
2: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共军？
1: 哎呀！你跟他废什么话？杀了他呀！杨大侠，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杀了他呀！你不杀，俺杀！
2: 门龙，门龙！哎呀！
1: 杨大侠，你还愣着干啥？杀了他！
2: 门龙，
3: 别杀他！别杀他！哎呀！
1: 开砍，快追呀！哎呀！
2: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3: 俺是包冲的，专门来试探你。
2: 兄弟，对不住了。知道你是假冒的，所以向你开枪。盘林镇根本就不在山东边的二十里，而是在山南十里啊！
1: 哎呀，
2: 门罗兄弟，来，快起来！
1: 来呀！他娘的，他还敢窜！你敢枪，俺那就不亮枪！
2: 哎，门罗，算了，他已经死了。
1: 真死了？
4: 队员，听到枪声了？
5: 我听见了。难道是我看错了人？他不是卧底，是真的想来入伙的吗？
1: 给安，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这是我第一次杀共军呢。
1: 可看出来了，他太费劲了。
2: 好了，我们走吧。
1: 投名状。
2: 好，你在这边等着。
1: 哎呀，他娘的！
6: 山爷，我已经把投名状带来了。
7: 剑锋啊，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
2: 是。
7: 满龙，
8: 哎，山爷，
7: 这个共匪是不是杨剑锋杀的？
8: 是，俺亲眼所见。

0: 谁呀？
1: 俺。俺听说你拿了同意状回来，俺来看看你。
0: 谢谢小姐，还这么挂念我。
1: 哎呀，现在好了，从今天开始，俺们就是自己人了。
0: 这是我的荣幸。
1: 嗯，你在干啥呢？
0: 没干啥呀，就发呆。
1: 发呆？
0: 啊，
1: 真有意思。哎，俺刚从俺爹那儿回来，他说明天要给你办个入伙仪式。
0: 哦，
1: 你咋了？不高兴啊？
0: 我当然高兴了。
2: 结拜仪式开始。

0: 生死同命，共赴国难。
1: 生死同命，共赴国难。
0: 如有反悔，丢人麦克。
1: 如有反悔，丢人麦克。
0: 三刀六眼，炮子穿心，如同此枪。
1: 三刀六眼，炮子穿心，如同此枪。
2: 砍枪！

0: 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存在，并且能够在敌人面前保持警惕。
1: 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
0: 怎么了，杨大侠？江湖结拜，不能不成亲呢。
1: 少爷，不是不成亲，是怕疼。
0: 杨大侠如此英雄，他怕疼。

0: 弟兄们，喝了这碗血酒，同血同命，同生共死。
1: 同血同命，同生共死。

0: 杨大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大青山瘤子的老六。
1: 恭喜老六！
2: 恭喜老六！
3: 恭喜老六！
4: 恭喜老六！
5: 谢谢战爷，谢谢各位弟兄。
0: 弟兄们，我们现在是反共先遣军了，不是土匪。杨大侠是从共军那边过来的，懂军事，会带兵。以后啊，多给弟兄们讲讲军事上的道理，啊！希望你帮我山野带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队伍。
5: 是，山野。
6: 山野，今天是吉日吉时，杨大侠挂柱入伙，不能没有礼物啊！来人呐，抓个人来开刀，祭神祝贺。
7: 山野，俺去吧。
0: 好，去吧。
7: 嘿嘿，
8: 好，去吧。
7: 把门打开。小兔崽子，走吧。
9: 干嘛？放开！啊！
7: 太阳。

0: 敢咬老子，老子一枪崩了你！小兔崽子，你他娘是条狗啊，还会咬人！俺告诉你，你是快死的人了，等会儿让你慢慢的去死。走，
1: 放开，放开，放
0: 开，走，
1: 放开，是啊，
0: 快点，
1: 放开。
2: 怎么是个孩子呀？
0: 山爷，他可不是个孩子，这小子鬼主意多了，还挺横。哎，俺叫他过来，他不肯过来。你看这爷，给俺咬的啊，他娘的就像狗一样。
2: 他是什么人呢？
0: 山爷，这个俺也不清楚。这个傻豹带他上来的。
2: 豹子，怎么回事？
3: 没错，是俺带回来的。不过杀的有点可惜。俺说傻豹啊，你怎么抓了个小孩来呀？难道从他身上还能榨出油来？
4: 那是自找的，你们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0: 快说怎么回事。哎，
5: 小兄弟，你不要怕，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6: 狗蛋儿。
5: 狗蛋儿，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6: 俺被他抓来的。
5: 他抓你来干什么？这是人票。
6: 不是，俺打了他闷棍。
0: 这小子
5: 打了闷棍，
6: 俺没病了，俺需要钱。没想到，俺第一次打的闷棍，就碰见了土匪，这脑袋硬的。
5: 老小子，够胆量，是个当胡子的料。陈爷，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就替他向你求个情，饶他一死。让他跟着我，当个马鞭。
2: 好，小子，愿意当瘤子吗？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一梳头

0: 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投

0: 螺蛳粉、塔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容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

0: 控而言之，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1: 大家
2: 大家
1: 好，
2: 好，
1: 主持好。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2: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1: 我
2: 我
1: 媳
2: 是她
1: 妇。
2: 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
0: 哦，
2: 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
0: 哦，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跟我老公是相亲认识的。我第一次见婆婆是婆婆到我家里提亲，我感觉我婆婆是一个干净利落，对我说话特别温柔。然后我跟我老公相识不到1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其实我婆婆的身世，我们在没结婚以前就知道。
0: 哦，你就知道。
2: 她没有妈妈。结婚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婆婆，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反正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我感觉可能没有妈妈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我不能理解她。在一次我跟婆婆拉家常的时候，聊起了婆婆娘家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听婆婆说，其实她也很想家，也很想找家，但是她害怕她的继父，害怕她的继父打她。
0: 啊，继父，
2: 对。他也惦记他的那个妈妈，他妈妈不会说话，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说着说着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就拿这个纸巾给他擦眼泪，他的眼泪不停地流，然后我就这样轻轻地拍了他，拍了他的背，拥抱他。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因为我知道没有妈妈那种心情。
1: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也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0: 啊，
1: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0: 就改嫁了。
1: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

0: 过。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之前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到那么高
1: 啊、哦、明白了，
0: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背篓，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1: 完不成就打，
0: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哎呦，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鸭子也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给她比着这样没事的。
1: 她妈妈担心。嗯，
0: 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上把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跟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着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她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们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袋一下给我刷的，我趴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袋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排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

0: 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的烂，那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会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了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八九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八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点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真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的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那些，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的。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从这里到这里，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套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挤得疼，她说差不多一万。哎呦，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儿，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2: 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2: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2: 接回来了，
1: 跟你这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2: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哦，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0: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我拿这个鞋子是十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请走向希望之门。

0: 妈呀，真的找不到！妈呀，这下子真的不见面了！妈呀，真是咱们都不见见面！
1: 马大姐，
0: 37年了，我都不见前一面。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妈，
1: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来，马大姐，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给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到亲人了。走，
1: 小张拉着，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他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他这样拉着手啊，他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也在从那儿站着，他眼睛哭了，当时我看他也都不行了，我也哭了，他就说给我等着，这个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走的女儿，
2: 妈妈。

0: 还是像凤姐姐啊，
1: 确实在想。
2: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0: 我没有印象，
2: 没有印象。
3: 这里好小，走
0: 我这里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2: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0: 我也就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算了。
0: 我也在打你，给你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我这也行。
2: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4: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2: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它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你们振作起来好吗？
4: 走吧，
3: 走，谢谢你们，
0: 谢谢。嗯，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

0: 双手托天通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下。

0: 邪，两邪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 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

0: 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0: 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

0: 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

0: 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近年来，为从源头减少黄河泥沙淤积，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针对境内山洪沟开展系统生态治理，沙生植被、人工沙障堤防工程等多管齐下，守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5: 俗语有言，黄河斗水，泥居其栖，黄河难治，根在泥沙。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减沙战役正悄然改变着一条河流的性格。
6: 孔对就是蒙古语，翻译为就是一个山洪沟，容易爆发山洪的地方，也是一个积极性的河流，是黄河的一级支流。这个孔对呢，是我们从鄂尔多斯的丘陵沟壑区途经我们的库布齐沙漠区到我们的黄河的冲积平原，从南到北海拔落差的话应该有500米，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山洪隐患，大量的泥沙要冲击我们的黄河。
5: 20世纪50年代以来，十大孔对携带的泥沙曾8次堵塞黄河。
7: 原来以后我们没有生态治理时候，我们的就是方洼地面上也压了，耕地有部分耕地也叫压了。
5: 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局，鄂尔多斯人下定决心治理。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十大孔对之中的黑赖沟孔对，我们以护岸两侧营造沙障，我们的瓦格沙障结合我们的灌草种植，形成了一个贴岸的一个生态屏障，锁住我们的风沙两岸，减少了我们两岸的泥沙大量的涌入我们的孔对，造成我们黄河的危害。
5: 在横贯十大孔对中游的库布齐沙漠，当地采取风域、飞波、人工造林相结合，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立体搭配的方式，对沙漠进行锁边治理，在河道两岸设置人工沙障，种植洋柴、银条、沙棘等沙生植物，防止沉积沙进入河道。在下游黄河冲积平原区新建堤防工程，清理河道，完善区域防洪体系。
6: 这呢就是我们当地领草人在我们库布齐沙漠采摘了一部分我们当地的一些野生的草种，都是我们当地特殊与代表有意义的一种草种，这呢对我们当地的那个草原生态修复，包括我们生态治理过程中贡献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也是在我们三北工程中我们也用到一些沙坡的草籽。
7: 2024年就是治理河赖沟，这总共治理面积已经36000来亩，根据生态建设以后，一个是高标准农田实施了，再

0: 压榨，经带来的一些有利条件。如果不治理，咬牙了，你最起码你也连饲料都解决不了。
1: 十大孔对累计治理面积达到575.55万亩，建成淤地坝509座，古房1268座，建成堤防167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60.53%，每年入黄泥沙从之前的2700万吨降至近三年的平均400万吨左右。
2: 经过系统治理，黑赖沟等孔对如今绿意盎然，岸边坡上乔灌木长势正旺，一道道沙障正将沙丘牢牢锁住。
3: 在高寒辽阔的西藏阿里，从不缺温暖的医者身影。一支多次奔赴阿里高原的巡诊医疗队，常年扎根雪域边境，开展义诊，配送药品。当地村民写下亲笔感谢信，细数多年来医疗队上门诊疗、持续送药带来的暖心改变，将这群踏雪巡诊的白衣医者称作守护高原健康的门巴。
4: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移民局送医送药下基层巡诊队的车上，我们正前往班公湖畔的乌江村，这也是医疗团队第四次来到乌江村送医送药，情系阿里，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用温情跨越险阻的奔赴。我们出发吧！
5: 这次西藏方向的送医送药活动由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组织，这也是他们第六次进藏。随着进藏次数的增加，在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医疗团队有了本土化的称呼，也被赋予了最深情的期待。
6: 你们辛苦了，
7: 又见面了，
6: 谢谢。
5: 随着巡诊现场的准备就绪，医疗队员们开始为民警和村民看诊。一位阿家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一直徘徊在刘浩然医生的队伍后面，时不时还很热心地帮助着村民。不管做什么，他的手里一直攥着手机和一张纸。
8: 这是我前年也是送医送药下基层，我是带队西藏，当时是来的阿里，也是在这个老地方故地重游。这是谁啊？这是你，这就是你啊。
9: 他当时穿得很鲜艳，然后戴着墨镜，同时还戴着口罩，然后呢，他当时是双侧的膝关节的炎症啊，然后行动不便。当时我给他做了针刀治疗，所以印象很深。但今天突然再碰到他的时候，他是已经他没有戴墨镜，他也取下了口罩，然后他还给我带了一位意外的惊喜，他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
10: 这是什么？
11: 这是他们给您写的一封那个感谢信。
10: 这么客气。
11: 因为之前来过，有明显的缓解。然后每年都上高原。然后给群众这样看病，然后解决他们的痛。
10: 行，老百姓写一个感谢信。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跟你们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能在这么……
9: 看到这封感谢信呢，说实话，我是很感动。我们这样送医送药下基层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跟驻守在边疆的民警看病，我们也要跟驻守在这艰苦环境下的这些老百姓，给他们看病，也给他们带来温暖，能够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不虚此行，也是我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荣幸和骄傲。
5: 2年后的再次见面，在同样的诊疗地里，还是刘医生为阿佳做针刀治疗。飞速流转的时间，见证的是彼此的牵挂。虽然每次的诊疗很短暂，却已经变成了阿佳心中最深的惦念。
12: 亲爱的们吧，公干上你怎么能够做亲不久干里卡是什么这天你们把他们家的人杀吞不了那般的人捏了那个大王家的这天他们家出去是在那天他们家入部了大家对这些的来这天们把他们家养家去拍本人热娃娃是给自己问是
13: 我在办公府已经工作7年了，这4次送医送药的活动我都亲身经历了。

0: 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民警来说，不仅是一次寻医问诊，更是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在这个高寒缺氧的地方给予我们莫大的力量，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我们所热爱的事业当中。
1: 在这里，我代表班公府署全体民警感谢医疗队员的付出，欢迎你们再来班公府接力。

0: 着山海的奔赴，不管走到哪里，丹空湖畔的乌江村始终有人在等待他们的门巴再次归来。
1: 继续关注新闻。据商务部22号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22号发布通知称，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46家美国企业名单详见财政部通知附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

0: 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

0: 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皇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

0: 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

0: 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西瓜，西瓜，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
1: 快
0: 走。小花，你没事吧？石月，
2: 石月，你也受伤了。
3: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3: 赶紧走，我掩护，快！

我们。

0: 放开我，让我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1: 疯了！
0: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告诉我爹，我没给赵国

掌门心，出来！掌门心，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为你去死吗？

干吗？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其实有一半牺牲。
1: 我们走吧。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我想。 你一定会喜欢这儿，你听。

0: 夜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2: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备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3: 嗨。
4: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兄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这下怎么样？
5: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杏花，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说呀！
6: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英勇牺牲。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亲政，为你骄傲。

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
3: 多田夫。
4: 投具啊。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5: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5: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6: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

0: 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

0: 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

0: 们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头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桶，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2: 明白。
1: 听说过三门星吗？
3: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1: 真这样认为？
3: 嘿，
1: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4: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1: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4: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连队长，
4: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4: 执行吧。

0: 大帅，喜欢，把墙给我敲掉。
1: 怎么敲？
0: 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1: 嗯，
0: 走。
1: 好，
0: 小心点。

0: 方。
1: 好办法。

0: 听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送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是那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
0: 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小花，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2: 死不了。

0: 掩护怎么还没有动静？双军，去看看。
1: 怎么样？
2: 快点了。
1: 还让他。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我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佐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嗨，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
1: 土鸡勇，
0: 如果你要是藏门信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3: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3: 团长
2: 坐。团长

0: 老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啊，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马国军。

0: 接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犊子！

0: 郑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1: 我们得改变打法。
3: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7: 九二，
1: 三连长，徐总位置在哪儿？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把角。

0: 根据他们投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就在那儿。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

0: 又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 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

0: 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斤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斤18.8，免费包邮到家。十斤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斤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果迷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把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我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4: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
4: 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4: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5: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4: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4: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3: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
1: 不会的。
0: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2: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哎，
2: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2: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2: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0: 团长不会死的。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军师傅看见了，还不会打死吗？
1: 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哎，不是，
0: 你找团长来干什么？跟他借衣服。借衣服？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局首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
2: 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0: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1: 没这么算账的。
0: 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苏然起还早了点儿。
2: 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
0: 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箱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 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不行。

0: 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2: 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2: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2: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3: 干什么去？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2: 不是还有你吗？
3: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全局考虑。

0: 哎，你说他们这身衣服还真棒啊，头儿。秦队长，我这身还行吧？
1: 就是，
0: 像吧？

0: 行啊，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啊，
1: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小娜，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那些话。
1: 就是了，咱俩挺般配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
1: 谁让你开的枪？
2: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3: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娘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突击用，嗨！你马上去找马匪中佐，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2: 嗨！
0: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1: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0: 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的周到。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萨门星决斗的时刻了。看上的，我们就赢。
0: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1: 萨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好，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0: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2: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1: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上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去那边。

谁点中方向？第三个。

0: 我们要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0: 明白。
1: 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2: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1: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的是。
2: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2: 那怎么办啊？
1: 再看看。
0: 我又干掉了一个。
2: 把尸体抬走。
1: 嗨。

0: 瞧你往那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看去。
1: 嗨嗨，
0: 土军
1: 到，
0: 紧接着他们看去。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军后面看去，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看去。
1: 走，
0: 出来，桑文新，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大家几个？一个都给他说。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

0: 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交易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据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近年来，新机商标问题引起社会关注。黄海华介绍，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加大对新机商标的打击力度，
2: 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
1: 注册会计师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具有独特的作用。黄海华介绍，为更好保障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修正草案拟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
2: 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比如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不得采用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的，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比如呢，提高违规出具报告的罚款数额，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加大对串通唆使出具虚假报告的处罚力度等。
0: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在筛选院校、划定专业组时，接连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权威解读。
1: 志愿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3: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1: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
4: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

0: 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6月21号，青海海西大柴旦震后第六天，当地80名初三考生迎来特殊的帐篷中考。受地震影响，校舍无法使用，操场临时搭建标准化帐篷考场，学生们如期开考。

0: 实验室安全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举办第二届实验室安全日活动。
1: 据了解，活动采用校际竞赛加沉浸式实训的融合形式，首先举行第一届北京高校实验室安全技能大赛。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同台竞技，比赛题目覆盖化学、机电、生物等多学科领域的潜在风险与应急处置，既比拼知识储备，更考验选手的应急处置能力。
2: 这次我们很幸运地获得了第一名。印象比较深刻的题就是，多少平米的实验室应该至少有两个出入口？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75平米。然后我们很，就是幸运地这道题答对了。
3: 既能够扩充我们对于安全的这种防患意识，又能够增加于观众对于这种安全防护的这种理解，以这种竞赛的方式更加趣味地向同学们表达这个对安全防患的重要性。
1: 活动还设置六大硬核体验区，结合实验室实景模拟、 VR 虚拟险境、应急实操等多元形式，涵盖实验室危险事故观摩、应急逃生、心肺复苏、防护装备使用等实操内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实验室安全技能，筑牢安全意识。
4: 高危实验观摩区就是有这个粉尘燃爆、锂电池热失控，就是我们可以直观的去看到这个粉尘的爆炸，就是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5: 从应急演练到个体防护，从安全承诺墙到设备的实操，我们希望用这种场内比脑力、场外练应变的方式，让安全知识真正走进每一位科研人的日常。
0: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日前，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联合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在山东日照港开展科技强国奋斗有我沉浸式实践教学活动。师生走进港口科技馆、全自动化码头、阳光海岸绿道，聆听齐鲁大工匠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开展行走式思政实践教学，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
6: 把港口文化、工匠精神、海洋情怀、家国担当融入思政育人全过程，让思政教育从书本走向实践。
1: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金帆舞蹈团成立20周年美誉成果展演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上演，演出以我的舞蹈家为主题，将古典舞、民族民间舞、大型童话舞剧片段、纪实影像短片等元素有机融合，13支舞蹈作品串联起一代代小舞者们与舞蹈团相伴成长的温暖故事，勾勒出舞蹈团20年的育人图景，展现了学生们感知美、鉴赏美、表达美、创造美的综合素养。
0: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怎么样？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1: 。
0: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
0: 啊，让狗日的小鬼子这泡尿把你们憋死了。
2: 有办法。
3: 可是
0: 什么办法？
2: 需要敌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0: 怎么配合？你说。
2: 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0: 五个人？
2: 对，
0: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2: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0: 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1: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
0: 有什么不行的？打十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1: 团长，
4: 团长，我算一个。
5: 团长，我算一个。
0: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1: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

0: 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1: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带着呢吗？带着呢。我没骗你吧？带着它。
1: 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

0: 阿平，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

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0: 他们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
1: 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报告船长，小鬼子就冲上来。
1: 政委，
2: 这次冲得更凶了。
1: 来吧，
0: 咱们战斗。

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刀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

铁克军。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像小周瑜，小周瑜，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0: 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老彭。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我女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脱毛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3: 要

0: 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 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龙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龙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龙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

0: 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0: 房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爷，嘿，战事通报。3月13日，城北仓库被人为纵火，我军战略物资严重受损。4月19日，城南郊外我军线索遭致伏击，死伤18人，丢失机枪6挺。5月24日，潮汕铁路线被破坏，造成我军军列脱轨，死亡27人。5月30日，山本少佐在朝阳城里被暗杀。
1: 诸位，朝阳城是联系我军前线和后方的重要补给据点，近日对新四军的打击不但没有见成效，反而愈演愈烈，军用物资被劫，铁路被炸，情报外泄，军官被暗杀，作战屡战屡败，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废物饭桶。老唐，滚！你是负责治安的指挥官，皇军的脸面真是叫你丢尽了，你该当何罪啊？
2: 司令官，属下失职，愿意受罚。
1: 从今天起你被叫为少佐，再有失误军法处置。
2: 回
1: 诸位，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士，如此战绩我颜面扫地。

我无法向军部交代，皇军的装备精良，竟然无法对付小小的新四军和地下武装。我等枉为帝国武士。现在我宣布，从即日起，成立一支特战队，消灭我辖区的新四军和地。

0: 司令。
1: 赤坂龙一，日本陆军军官学校高材生毕业，这支特战队就交由赤坂军全权指挥了。
0: 嘿，
1: 日后诸位必须要全力不讲条件的配合，明白？
0: 请大家多多关照。
1: 你们是不是觉得赤坂军过于年轻，心里不服啊？佐藤，
2: 属下不敢。
1: 你们还不知道，赤坂军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得意门生，而且是黑龙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你们不要看他温质彬彬的，其实赤坂军的武艺高强，他是空手道黑带七段，他是我专门从军部请来的高才，你们很快就会见到赤坂军的真本事的。
0: 将军过誉了。
1: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赤坂军已经亲自挑选了十多位身手了得的武士，组成的这支就叫赤龙特战队吧。

0: 还有多远？
1: 还有五里路，就到26船了。
2: 总算快到了，要不要洗洗脚？
0: 抓紧时间，赶快走。有情况，大家小心。

0: 老三，快走！快走啊！走啊！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冇

0: 把肚子给我剖开，嗨，统统拿出来。
1: 火盆拿过来
2: 啊！
1: 快
2: 快快快，
1: 快点快点！
2: 来来，
1: 那快点，快
2: 快
1: 点，别跑，快快快快，
2: 用火！
1: 好来，
2: 还这个，
1: 快点。

0: 这次剿灭了朝阳城中地下党的情报工作，这是我皇军一年来少有的大胜利。这次胜利，赤坂军居功至伟，我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
1: 司令客气了。<笑>
0: 有了赤坂军的加盟，朝阳城一带的抗日力量很快将会灰飞烟灭。
1: 诸位，捣毁几个抗日分子和地下联络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为了我帝国的圣战，我们应该尽快的去消灭新四军。司令，我已经查到了新四军第26团所藏匿的位置。我想带着特战队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赤坂军难得有如此大的信心。好，佐藤君，嘿，你带一个大队，另外加上皇协军，协助赤坂军。
2: 不，
1: 司令，我想一个特战队，加上熟悉地形的皇协军，就足够了。赤坂，不要以为你。
2: 破获了共党的地下联络站，就大言不惭。新四军的26团，那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要知道，他们可是个正规团，而你的特。

我们的战队就十几个人，加上侦缉队，也不到40人吧。如果真的让大部队出动，那新四军不会没有察觉的。司令，既然是偷袭，那就应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你放心，我这次一定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 我愿意以军法处置。佐藤君，我敢立军令状，你敢吗？好，你要是真能引那十几个人破了26团的团部，我切腹赔罪。

0: 太君，查清楚了，新四军就一团部机关，今儿晚上就一个警卫排，60人不到，就在后门石桥村驻扎。
1: 好，知道了。那我们就定在今天晚上2点钟开始行动，因为这个时间正是他们疏于防备的时候。石爷，你赶紧带着人马去堵住他们的所有交通要道。石原，你带几个人去端掉他们的警卫团。
2: 嗨，
1: 我负责搞定他们的警卫团长，对不对？
3: 那就这么定了啊。一营负责打主攻，在山谷前面埋伏。二营挡诱饵，把鬼子往山口里边引。三营负责扎口袋，等鬼子进了我们的口袋阵，就狠狠地打。
4: 是，
5: 团长，我说这好事怎么都是一营的？
4: 哎，怎么着，你小子有意见？
5: 我当然有意见了。
3: 哎，行行行，等打了胜仗，少不了你的功劳。
4: 团长，这段日子啊，咱们连番作战，弹药也补给不上，伤员增加很多啊，战士们都很疲惫，要不等打完这一仗咱们休整一下啊。
3: 哎，我说赵大个子，才打几仗你就给我装熊啊？
4: 谁说我装熊了？
3: 不给鬼子施加点压力，后方怎么办？告诉战士们，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们也不能让鬼子从咱们团的地盘上通过。
2: 是，
3: 一寸山河一寸血，坚决完成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2: 是
4: 是
2: 是。

怎么回事？

0: 被小鬼子偷袭了。
1: 他奶奶的，
2: 老子没去找他，他都送上门来了，打他娘的。
0: 团长，团长，
2: 给我打，跟我来，上，
0: 快
2: 快
0: 快
2: 快，
0: 跟上，
2: 跟上，
0: 快
2: 快。

0: 小鬼子，来吧，爷爷在这儿呢。没种的小鬼子，来吧，敢吗？
1: 都别动，他已经没有子弹了，活捉他。上呀！
2: 报告将军，我们奉命去突击新四军第二十六团团部的战斗已经结束，我特战队员有五名受伤，两名牺牲，黄协军下属侦缉队牺牲六人，我们一共歼灭敌人37名，现在二十六团的团部已经被我们捣毁，敌人已经溃不成军，四散逃跑去了。
3: 你做得非常好。我没有想到你们的战斗能力会这么强，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会给你记上一功，记上一功。
2: 多谢将军。
4: 赤坂君，是我小看你了。
2: 佐藤君，你现在欠我一条命了，现在你那条命就算是我的了。
4: 少佐，今后只要是你

0: 你的命令，我在所不辞。
1: 嗯，
0: 好。嗯，有了赤龙特战队，我们就如虎添翼了，消灭朝阳城的新四军。嗯，指日可待。
2: 嗯，岂有此理！鬼子竟然如此的狡猾，连番的袭击我阵地，杀我机要员，破坏我地下交通站，还敢偷袭我的团部，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一定要打压鬼子的嚣张气焰。
3: 师长，我们能不能也狠狠地抄他们一下？
4: 先别急，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鬼子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
2: 这小鬼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天明啊，谈一谈你们侦查的情况。
5: 好吧，我们在第一时间去了石桥村的现场，询问了一些幸存的同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第一，小鬼子这次偷袭啊，跟以往不同，他们非常会利用地形，很善于打伏击仗，好像是受过特殊的训练。第二，从地上发现的弹壳来看，小鬼子应该有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子弹，还有武器。这种武器应该是一种大口径的，有很大杀伤力的狙击步枪。这种步枪在小鬼子一般的队伍当中应该是没有的，是特战队才用的。第三，我们几个被杀的同志，在被杀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从刀口来看，杀手的动作非常的迅猛，应该是职业杀手。第四，从一营长身上的刀伤来看，杀他的鬼子相当残忍，应该不是一般的特战队小兵所为。
2: 嗯，原来是这样，看来朝阳城鬼子还是来了救兵了。
6: 报告，报告师长，军部绝密电报。
2: 同志们，根据军部的可靠情报，朝阳城里的鬼子还真是来了救兵了。从日本来的赤坂龙一少佐，带着他的部下师爷，外号黑虎，石原，外号铁虎，号称是一龙二虎。
7: 嗯，
2: 今日来到了朝阳城，成立了一个叫赤龙特战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他们的身手和作战能力都是非常的好。军部告诫我们，绝不能轻视这支特战队。
3: 一龙二虎，哼，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治他们，任他们横行？
2: 不，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绝不允许鬼子横行霸道。
7: 是，
2: 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师长的意思是，我们也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和他们对抗。
2: 你们的意见呢？
1: 嗯，我看行。这不是人选都是现成的吗？
7: 哎，你说的是
2: 最佳的人选就在我们面前，聂天明同志吧？
1: 没错，非天明莫属啊。
4: 好啊，昔日凤凰山游击队屡立功绩的，现在对抗鬼子的赤龙特战队，我看呐，这聂营长啊就是最佳的人选啊。
7: 那是。
5: 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虽然小鬼子来势汹汹，但是我有信心可以战胜他们。聂天明坚决完成任务。
2: 好，你有信心就好啊。聂天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5: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让我的老队员归队就行了。
2: 我答应你，通知部队，聂天明所要的任何人、各团，无条件放人。
6: 是。

0: 好，太厉害了！告诉你们呢，你们一定要记住，要领就在腰，还有这手腕上，记住这个，而且练好基本功，就能练成我今天这样。 练吧，
1: 好，
2: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1: 包括连长，
3: 来来来，
0: 怎么了？
1: 有人找你。

0: 知道电文的秘密啊！报告，刚刚收到一段奇怪的电文，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字。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 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
1: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

0: 山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 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

0: 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

0: 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迎来哪些变化，又有什么新亮点，一起了解。
1: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

0: 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1: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2: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0: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3: 6月23号至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
0: 绿色低碳是此次论坛一大亮点。近日，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方与华能大连电厂签署碳排放配额协议，论坛期间的碳排放将由绿电和碳指标两部分对冲，实现零碳办会。论坛核心会务场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重要保障驻地棒槌岛宾馆全面实现绿电直供，
4: 在5月1日至6月30日提供总计150万千瓦的清洁光伏电力，搭配绿电管家驻点运维，保障绿电生产运输使用全链条稳定可靠。
0: 减不掉的碳排放用减排指标抵消，通过构建绿电源头减排加碳指标末端中和双保障机制，显著缩减达沃斯碳足迹。
5: 以核证减排量碳指标抵消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衣食住行产生的碳排放，碳抵消覆盖场馆用能、交通出行、餐饮住宿全链条，形成源头降碳、末端抵消的低碳办会闭环。
0: 为迎接达沃斯盛会，城市窗口也焕然一新。近日，全国首个夏季达沃斯主题地铁站大连地铁2号线会议中心站亮相，超2000平方米空间，门头、墙面、玻璃贴、灯箱打造沉浸体验。 A 至 D 通道分设产业、文化、物产、智慧主题，两条通道串联大连发展与达沃斯时刻，
6: 融入了大连市支付服务便利化的元素。与会嘉宾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快速的找到就近支付的外卡取现的 ATM。
0: 为做好论坛保障工作，大连市甘井子区市政中心启动全域环境提升攻坚。作为大连重要的迎宾主干道之一，东快路沿线新添4处三色立体绿雕，海棠、鼠尾草色彩明快。梭鱼湾片区完成131平方米墙绘、771平方米地面彩绘。
7: 落实24小时值班之手巡查机制，建立快速响应应急处置队伍，持续优化沿线的花卉小品、立体景观的布置，全力护航本届夏季达沃斯的圆满举办。
3: 交通运输部6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端午假期，群众出游热度攀升，各地结合传统文化和特色活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点燃端午文旅消费热情。
8: 山西忻州古城推出“端阳朝韵，自在忻州”端午主题系列活动，现场包粽子体验人气高涨，游园互动、非遗展演、古风诗经演绎等特色节目同步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端午文化体验。在四川资阳，龙舟邀请赛集结200余名川渝龙舟选手，共18支队伍展开水上竞速比拼。江面上搭配水上特技、民俗鼓舞、龙舟巡游、端午抢鸭子等特色展演，沿江岸设置端午市集，各类民俗体验活动同步开放。在云南曲靖，这里的龙舟赛在麒麟水乡景区内举办，活动以端午传统民俗为核心，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集民俗展演和体育竞技于一体的夏日文旅盛宴。
9: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

0: 赛事加民俗等特色板块，让大众在竞速、玩乐与沉浸式体验中形成游园与文旅消费的有机闭环，全面展现民俗加文旅加体育的融合魅力。
1: 当传统节日邂逅当代生活，老习俗不断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大众文化消费体验不断刷新。
2: 我们以端午节日为契机，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不断丰富群众节日文化活动。
3: 山东莽子呢是咱鲁西南人的地方戏，乡亲们都喜欢听、爱听。在这个端午节日呢，通过这个平台演出，我很高兴，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咱莽子戏，喜欢咱山东莽子戏。
4: 现场的氛围很热闹，很有代入感，站在岸边给他们加油鼓励，看着他们夺冠啊，谁超过谁啊，非常的激动。
5: 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但减肥这事儿啊也不能急于一时，不然可能肥没减下来，人反倒先住进了医院。
6: 26岁的小李被追求更低体脂率和健硕体型，连续3天高强度健身。第一天他做了100个负重深蹲，又蹬了45分钟动感单车。第二天不顾浑身酸痛，硬撑着继续训练。第三天下午，他双腿像灌了铅，走路变成外八字，甚至尿液也成了深褐色。检查结果，磷酸肌酸激酶飙到22220单位每升，比正常值高出上百倍，最终确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7: 他的肌肉呢持续超负荷，得不到休息啊，损伤呢持续加重啊，导致了这个他的横纹肌啊出现了溶解的这个症状啊。除此之外呢，骤然加大的这个运动量啊，高温运动补水不够啊，反复做同一高强度的这个动作啊，也都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6: 医生提醒，健身一定要循序渐进，切不可突然进行极端高强度训练。如果运动后出现上述异常，千万别当成正常练后反应硬扛，一定要尽快就医。严重的横纹肌溶解可能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重度酸中毒、高钾血症，甚至会危及生命。
7: 正常肌肉酸胀啊，那么可能几天内可能自己会自行缓解。那么我们的健身不能以损伤肌肉和肾脏为代价，需要注意劳逸结合，及时补充水分，预防由于脱水等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
5: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今天联合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观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孙东老师好。
2: 二位好，来请坐。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二位从哪儿来？怎么称呼？
1: 大家好，我叫冯小芳，今年25岁，我来自内蒙古乌海，这个是我大姐。
0: 大家好，我叫冯娥，今年32岁。
2: 你是大姐？你是？
1: 我是四妹。2年前我们家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就是唯一的弟弟走了，离家出走了。今天我和大姐是来找弟弟的。
2: 他离家出走了，2年前。
1: 对，2016年12月24日，因为那天是平安夜嘛，三姐是开理发店的，那天就想着早点回家陪妈妈过节。

节，然后爸爸接三姐的路上，不幸出了车祸。弟弟。

0: 天，我就感觉我们家天要塌下来了。后来，爸爸出事一个月之后，我也出车祸了。
1: 哎呀！
0: 然后，我也被送到了医院，所以弟弟就上下两头跑照顾我和爸爸。后来有一天早上，弟弟给我送完包子以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有一天早上他给你送完了包子以后就突然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0: 对，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我们就以为他去学校了，哦，也没多想。但是我妹妹去了学校找他的时候没找着。
1: 那你说当时他在学校是上大学？
0: 对。后来其实我们也挺不理解的，就是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还离家出走了？
1: 弟弟比你们小几岁？
0: 比我小两岁。有一次我记得全家人特别高兴，坐在一起玩扑克嘛，坐在那个炕上，然后但是弟弟不跟我们玩，他在另一个家里面，然后趴在那个床上看书，然后我妈就说让我去把弟弟叫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出牌声音特别大，但是弟弟就像我们一样特别开心的那样。
1: 那他在学校里跟同学啊跟朋友关系怎么样啊？
0: 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不爱和人接触，感觉好像
1: 不爱跟人打交道。
0: 对，不爱跟人接触。
2: 从小懂事而优秀的弟弟，虽然性格内向，却从未做出任何让家人不放心的事情，因此他突然的辍学出走让所有家人深感意外，并且不得不思考其缘由。而与此同时，他们想到了妈妈严厉的管教方式。
0: 因为妈妈没有文化，就想让我们过得更好，一定要有文化。我妈也对我们期望特别高。有一天我记得我二姐上初中的时候就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二姐直接没回家，到下午的时候我妈就知道这个事情，吃完饭以后我妈就打我二姐了。
3: 我们家姐妹这么多，我妈从来没动过一指头，那一次打得特别重。我看妈妈打二姐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她打的时候我都下不去手了。她就是想让二姐服个软，辱妈妈我上学，妈妈我错了。妈妈管我们管得特别严，但是在弟弟的教育上比我们还要严格。
1: 因为妈妈没上过学，所以可能在这方面特别的希望你们能够替她完成这种心愿和这种梦想。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主要是妈妈来教育你们。
0: 是妈妈来教育我们。
4: 我弟弟学习成绩在他们全年级是前十名，上了初中以后就是全年级可能就是第一名到第二名，学习特别相当的好。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弟弟中考的时候考到了我们邻边的一个城市的重点高中，
0: 但是妈妈不满足呀。
1: 那还不满足？
0: 因为我们家邻居有个女孩学习比我弟弟要更好，我妈妈就经常拿邻居家那个女孩比，就说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家姑娘学习多好，你再看看你。我弟弟小时候有个爱好，就爱看那个故事书，妈妈就会说你又在看书了，你就不好好学习，你看人谁是谁家那种的。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说完我弟弟以后，我弟弟就不敢当着我妈的面看，就把那个故事书就在床底下铺了个麻袋，他就趴在那个麻袋上拿那个手电然后照着看那个故事书。高二的时候嘛，可能学习压力紧张，然后我弟弟学习下降了，他从重点班下滑到了普通班。然后妈妈就说了，学习这么差你还在看故事书，然后从外屋说我弟弟，我弟弟就不想听，他又跑到里屋，我妈就追着进去又说我弟弟。可能我弟弟那次真的生气了，拉开抽屉把他从小到大的荣誉证书和所有的奖状全部都撕了。
1: 这么严重？
0: 全部都撕了。对，我就觉得自从上了高中以后他不跟我们交

0: 交流了，
1: 不跟我们，这性格也挺古怪的，
0: 性格特别特别的古怪。然后等他高考的时候，高考完以后成绩还不错，嗯，他那会儿就想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嗯，但是我妈妈不让，我妈妈就说那个专业没有发展，以后就让他学电子商务，就让我弟弟学这个，唠叨了好久好久。我记得我弟弟也拗不过我妈妈，因为从小也听妈妈的话嘛，就学了妈妈喜欢的这个专业。
2: 但实际上他不想学这个，
0: 他不想学这个，但是他还是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我记得有女孩喜欢他，然后他就经常跟人家聊天呀，拿手机啊啥，我妈就听见了。后来我妈又说不要找对象，现在你还小了，上大学找什么对象，等你大学毕业了以后，有工作了以后你再找，你现在没工作，你大学还没毕业，一切以学习为主，不要找对象。有一天我弟上厕所了，我妈就说你快翻翻你弟弟的手机，是不是找对象的了，因为他也不识字嘛。我说你有密码了，解不开。然后我弟从卫生间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我弟就说你咋能随便看人隐私呢，然后我妈就说你都是我儿子，你的隐私也我都能看，就这种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妈妈去锄地，就是天已经很黑很黑了，邻居都走了，然后妈妈还在地里锄地不肯走。我说妈妈蚊子太多了，咱们回吧。妈妈说坚持把这点干完，今天多干一点，明天就能少干一点。回家路上妈妈就说她后背痒，然后我就给她挠后背，等到再回到家的时候她说她后背真痒。我把妈妈的后背撩起来以后，我发现妈妈后背就跟中了毒一样，密密麻麻全是蚊子叮过的，你都数不清，那个满背都是。我当时挺害怕的，我说妈咱们去医院吧，去医院看看。妈妈不舍得花钱，妈妈就说床底下有白酒，让我倒在手上抹在那个后背上，说那是消毒的。我妈就想多干一点活，多挣一点钱，让我们过得更好一点。爸爸那会儿查出来是精神分裂症，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追着村里面的人打。妈妈又要看着爸爸，还要种地，还要照顾我们，我觉得妈妈太伟大了，特别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导致妈妈这么多年落下好多病根儿。 然后因为妈妈从小没有文化嘛，她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怎么会写。你像她平常去外面的话，就是去买个东西啊啥的，人家外面比如说写的是超市或者是饭店，她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他就会把人家门帘撩开，门推开，看里面是干什么的。妈妈没有文化，但是妈妈特别特别的要强，就觉得不能这样。
2: 妈妈当然对弟弟的要求是最高的，但是对你们同样有要求。
0: 对，
2: 你们会有觉得压力比较大，妈妈这个做法我不认同，但是怎么会这样，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刚开始会有，
2: 也会有
0: 对，嗯，但是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妈妈也是为我们好。
2: 虽然他的方式方法不太值得大家同意，
0: 对，
2: 但是出发点是好的，
0: 对。
2: 但是弟弟可能就没有拗过这个心结了。
3: 自从弟弟走了以后，妈妈平常说话都少了，爸爸也不说话了，妈妈天天给弟弟打电话。也不知道那个手机号弟弟用不用，只要停机了妈妈就给叫。我说妈，你别着急，弟弟想通了就会回来的。我妈说不行，因为弟弟走了以后，我妈的甲状腺这块做了手术，查出来是恶性肿瘤。做了手术以后妈妈还是天天的哭。
0: 就是我弟弟也走了，我三姐也走了，我跟我姐我们一起就回去看妈妈的时候，买了好多吃的呀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就数一二三四，然后就感觉少两个，然后我妈就站那儿哭，就少两个就心里不舒服哭。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一起回家了，就她今天回

0: 或者我明天回，就是错开这样回，因为一起回的时候妈妈都会数，就觉得少两个她就会哭。妈妈为了找弟弟，让我们教她学会了微信，学了一个星期才学会的。然后妈妈就在微信上各种加朋友、加好友，各种给人发照片。妈妈就说，只要把这个照片发出去，我儿子就能看到，我儿子就能回来。
1: 那爸爸妈妈现在，他们俩自己过。
0: 对对。
1: 比如说春节，你们有什么，怎么安排一般都？
2: 因为我们老家就是大年三十嫁出去的女儿就是不能在娘家过年。但是去年因为弟弟不在家嘛，然后爸爸妈妈心情也不好，然后我就根本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买了年货，买了礼花，就去跟爸爸妈妈过了这个年。因为平时妈妈都不舍得买礼花，就她就觉得那个礼花太贵了。当时，我记得吃完年夜饭，妈妈一个人就坐在沙发上就发呆，然后我就赶快进去把妈妈就是硬拉出来到院子里一起看礼花嘛。那天晚上她就看到就是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天空绽放的时候，我就看到妈妈就笑了，就是弟弟走了第一次见妈妈笑。
3: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那个拿出来开心果给妈妈吃嘛，然后妈妈当时看着开心果说，这个很贵的，你以后别买了。然后边说呢边从袋子里面抓了2把出来放在盘子里，然后就把剩下的包好，就边说边往柜子里放嘛，就说剩下的等你弟弟回来，有可能你弟弟这2天就回来了，回来了给你弟弟吃吧。
2: 我就觉得妈妈是太想弟弟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悬念不只是门打开弟弟在不在了，而是门打开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弟弟，弟弟出来会跟我们聊什么。来，二位。来，两位姐姐请走向希望之门。

别哭了，别哭了，是我说的好不好？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啊，先别哭了啊，听我说，就像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我们的确是在浙江省的杭州市找到了你的弟弟，他现在很健康，所以请你们放心。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们也非常关心为什么他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和家里人联系。我和他面对面的聊了6个小时，我知道他的确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首先可能的确是因为妈妈的教育问题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他的性格变得非常的内向而封闭。他当初离开家是因为三姐的死给他的打击太大了，所以说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的压抑的。

0: 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了。
1: 嗯，
0: 其实这段时间他没有浪费时间，他一直在准备自己的成人高考，他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他说这场考试对他来说特别重要，他想通过重回大学校园来走出人生的低谷，所以他想好好的独处，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想考上大
1: 学。他为什么不回来呀？
0: 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他考完试，他就一定会回来的，他会跟你们联系，请姐姐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来，好不好？
1: 我想见到我弟弟，我特别特别想他。
0: 我理解。别哭了啊，看我手里还有东西呢，手里还有东西。来来，转过来，咱们看看，这是弟弟托我们带回来的两件东西。这是第一件，把信封打开。这是他的近照。第二件东西特别重要，你猜猜这是什么？这件东西是他的一台个人电脑，这里面有他很多的学习资料。另外他跟我们说，最主要的目的是他担心自己的妹妹上大学的时候家庭没有给他配电脑，所以把自己的电脑给妹妹了，带回去好不好？
1: 好。
2: 其实我刚才一瞬间我想到了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弟弟做的一个选择，其实是他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选择。弟弟的问题如果真解决了，那么姐姐们，咱们家里的这些问题，咱们也要努力去解决。
0: 来，谢谢大家吧，
1: 谢谢大家。
0: 来，走吧，走吧，拿着电脑啊。
3: 节目录制现场虽然没能见到弟弟，但是方小芳一家了解了弟弟逃避的真实原因，也知晓了他近期的生活状态。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不久，他的弟弟一定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重新回归到这个家。我们祝福他们一家永远幸福。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

0: 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

0: 条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

0: 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

0: 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4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

0: 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

0: 休整。那么背后七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嗯，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嗯，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十五集，孤军奋战。哎，
1: 嘿嘿嘿嘿嘿嘿嘿，是猪猪侠发来的求助信号，
2: 地点是英雄殿。
1: 一小时之前
3: 啊，这里就是超级英雄们开机密地方的会议吗？啊，不是，是开机密会议的地方。我真的有姿势啊，不是，是有资格坐在这里吗？啊，简直像做梦一样啊！
4: 猪猪侠，这只是一次简单的任务报告会。
3: 明白，武林钥匙已经全部拿回，请给出下一步指示。
5: 下一步指示是，你可以放松点。
6: 你的身体简直比木头还要僵硬。

0: 英雄们请注意，有宇宙反英雄联盟入侵，
1: 目的是火灵钥匙。
2: 什么？
3: 情况紧急，会议暂停，所有人立刻前去追捕入侵者。
4: 收到。
5: 看来还是由我们保管武林钥匙比较保险。

0: 敢在我们眼皮底下耍花招，是个厉害角色。
1: 时空牢笼，是他，看来他想将我们逐个击破。
2: 哼，这种小伎俩可困不住我。
3: 好吧，还是有点难度。
4: 古灵钥匙还在外面，
1: 我们得赶紧出去才行。
5: 古灵钥匙归我了。
6: 哎呀，抱歉，刚刚出了点小状况。舅妈，
5: 你这只小猪怎么也在？
6: 应该我问你才对。想要钥匙，有本事过来拿呀！
7: 来来来来来来。
6: 全部英雄已经出动追捕你的同伙们，这次你们休想拿走武灵钥匙。
5: 其他人不过是诱饵罢了，我才是这次入侵行动的关键人物。而且你敬爱的三大英雄已经被我的时空牢笼困住，识相的就交出武灵钥匙。
6: 就凭之前那个破烂牢笼？那连我都控不住，更何况是三大英雄。
5: 狂妄的小猪，就算他们能出来，我也早就告别你拿走武灵钥匙了。尝我这招吧，雷电球。
6: 超星武灵箱变身。进入精神境界。仅凭几个电球可奈何不了现在的我。
5: 谁说我只有电球？我已经可以同时释放多个时空环，你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6: 话可别说太早，天下功夫唯快不破，
5: 那就比比看谁出招更快吧。哇哦，哎呀哎呀，小猪猪，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认输吧。
6: 我还没使出真功夫呢。啊，
5: 你的真功夫也碰不到我一根毫毛。这下没人和我抢武灵钥匙了。我忘了钥匙在那只小猪身上。
8: 真香。
6: 好香啊，是武灵烧饼。

0: 谁干的？啊啊
1: 迷糊博士啊，
2: 怎么听到了猪猪侠的声音呢？
3: 我的小猪爬号，

0: 翔。哎呀，赛车道可不是打斗的地方。
1: 刚刚那是幻觉吗？
0: 哎呀，
2: 我说这回就别穿越了吧。
3: 如你所愿。

0: 猪，弄坏你的雕像。不过，你很快也会被我消灭。雕像留着也就没必要了。哎呀！
1: 超新武林侠，好不容易获得英雄们的认可，好不容易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绝不能被你毁于一旦。
0: 就算你的速度变快了，结果也不会改变。
2: 啊，抱歉啦，我的速度还能更快。Oh!

0: 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了。
1: 终于脱困了，
2: 竟然把我们丢到这里。
3: 大力金刚锤之无光烈影。

0: 刚刚那是完美队长的招式，
1: 可不仅仅是完美队长，我的升级版时空牢笼不仅能困住对手，还能复制他们的能力。我现在可是集三大英雄能力于一身的超级战士，不如就由我拿走武林矿脉的力量，称霸宇宙。

0: 那可由不得你，武林矿脉只能是我的。
1: 糟糕！
2: 正义螺旋波，
3: 朱天霞，
4: 我们来了。
5: 这是什么情况？
2: 那就是通向武林矿脉的门。来不及解释了，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只能暂时撑住入口。
6: 小柱，你们快进去，
7: 务必守护武林矿脉。
8: 超级武林侠，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哎，嘿嘿嘿，宇宙的安危就拜托你们了。

0: 第26集武林矿脉之战。
1: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水。
1: 指尖触碰到武林矿脉的瞬间，宇宙的心跳便由我掌控，那些小瞧我的都将沦为尘埃。
2: 住手！守候宇宙和平是超星武林侠的使命，你的野心今日就在这里终结。
1: 哟，几位大英雄这么着急送死啊，竟然主动送上门，那我可不客气了，先把你们这身功夫都废了。
2: 伙伴们，并肩作战这么久，守护宇宙不只是任务，更是我们矢志的坚守。为了宇宙安宁，为了信任的目光，冲啊！

0: 猪猪，你们的战脚还没你们的嘴巴硬呢。
1: 哎，一起上！
0: 暗影神游。
2: 啊，他怎么会有暗影游侠的能力？
3: 抱歉，我忘了说了，三大英雄的能力都被静娃复制了。
4: 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早点说。
0: 知道了也没用。正义暴力拳。
1: 万象合一之天翻地覆。
5: 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0: 正义旋风回。不住了，我才刚刚热身呢。
3: 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独自亮力，正义

0: 得赶紧起来，必须阻止靖王。
1: 准备好了吗？好戏就要开始。

0: 静瓦在吸收这个空间的能量。
1: 这个空间的一切只是外界现实的投影，静瓦吸收的并不是这里的能量。
2: 哼，很聪明嘛，接下来和我一起观赏宇宙末日的降临吧。
1: 武灵矿脉是宇宙万物能量之源，武灵矿脉能量流失，整个宇宙都将失去能量供给。包括宇宙英雄们的能力也会全部消失。
3: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吗？
0: 我们可是答应了完美队长，一定会保护武灵矿脉，所以绝不能轻易放弃。

0: 到你们的功夫这么顽强。
1: 哼，那我就把你们的功夫能力也复制过来，然后用功夫消灭你们。啊，怎么复制不过来？
0: 我明白了，我们的功夫并非来自武林矿脉，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刻苦修炼，是谁也无法夺走的精神力量。师父说过，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而我的英雄精神就是守护同伴，守护整个宇宙。只要精神不灭，力量永不断绝。猪猪侠的功夫又进入了新的境界，
1: 管你什么境界，都会。

0: 人气护体。可恶的小猪！
1: 大力金刚鬼之！

0: 能量都回归了！报告完美队长，超星武林侠圆满完成任务。
1: 感谢你们，你们再一次拯救了正义之星，拯救了全宇宙。
2: 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个美容觉了。
1: 或许他们也该好好休息了，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坏蛋再次找到武林矿脉。我以宇宙英雄联盟首领的身份解除武林契约，解放武林，彻底封锁武林矿脉。
3: 宇宙反英雄联盟彻底瓦解一个月后，正义之心恢复如初，宇宙也迎来久违的和平。迷糊博士还是一如既往沉浸于各种发明创造，也一如既往的粗心大意。而超星武林侠，
4: 超人侠，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啊？快点过来帮忙啊！
5: 说起来，这可是我们的第一个英雄任务呢，
6: 那时候可比现在狼狈多了。
3: 既然现在宇宙

0: 平和，走完这次任务，我们要不休个长假，玩遍宇宙，吃遍四海。呸呸呸！
1: 我还没吃遍四海，倒先吃上土了。
2: 这场角逐，不过是命运之书翻开的扉页。功夫猪们既然入局，就别想轻易脱身。等夜幕化作引力无穷的黑洞，吞进一切，你们将直面我改写世界的力量。
3: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红色热土活力奔涌，沂蒙精神薪火相传，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看革命老区如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高考成绩即将公布，志愿填报紧锣密鼓，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扬帆起新城，逐梦赴山海，各地高校陆续举行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涵养求实创新的进取品格，厚植实干兴邦的家国情怀。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老党员老同志，多次同他们书信交流，字里行间是温暖人心的真情牵挂，尺素忠言是饱含深情的殷切期望。今天与您一起学习。
1: 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希望你们继续讲好身边的生动故事，带动更多市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全党即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0: 改化国家而不懈奋斗。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山东临沂是革命老区，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近年来，山东临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不断创新红色文旅新业态，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勃勃生机。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一起走进这片红色热土。
1: 我现在是在山东临沂沂南县的沂蒙红嫂纪念馆，纪念馆里珍贵的实物陈列也生动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拥军之前无私奉献的光辉历史。
0: 沂蒙红嫂是沂蒙老区女性支持革命、献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群体形象。沂蒙红嫂纪念馆位于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馆内设置红嫂主题展馆展区、沂蒙红色遗迹展区等，通过众多真实生动的英模事迹，再现了当年沂蒙人民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大爱情怀。
2: 在战争年代，这些妇女们毫不犹豫地拔下房屋上的茅草配军马，找出了自己最为珍爱的盔甲布做军装，拿出仅有的粮食献给了子弟兵，动员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上战场。这些种种的大爱壮举，正是对沂蒙精神的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一基本内涵的生动诠释。
0: 近年来，这片红色热土的精神传承从单向讲解走向了沉浸体验，实景演绎重走之前路，让游客们行走在村落实景中，参与到物资筹备、防空隐蔽、军民联欢等情节里，沉浸式体悟沂蒙精神。
3: 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演了是200多场演员嘛，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呢，就是说能为家乡文化宣传，为弘扬沂蒙精神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值。
4: 跟朋友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临沂革命老区，来感受一下这个革命老区的一个氛围，通过实地演出，然后让孩子更加直观深刻的体会了革命老区的故事。
5: 特别有了这个新意识演绎之后，更多的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和研学团队，占比达到了50%。特别今年五一假期，整个游客量达到了8万人，整体旅游收入同期增长了30%。
0: 暑假即将来临，山东临沂推出了20余条红色研学线路，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近距离去学习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历史，去了解沂蒙红嫂的女性魅力。作为新时代的好青年，我觉得应当去传承和感受这种历史的文化和红色的精神。
7: 这次带着学生们出来研学，主要是希望学生们可以走出课堂，走进革命老区，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看到学生们非常的热情投入，让我认为这次研学很有意义。
0: 高考初分在即，考生和家长都在加紧做志愿填报准备。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指导。近日，首都师范大学举办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现场校级咨询台集中为考生及家长解读招生就业政策、专业核心优势、人才培养体系等各类政策问题。每个本科招生院还制作了特色招生简章、院系简介手册等宣传材料。
8: 想了解一下物理系这方面的专业，它物理系下的有一个创新实验室，我觉得那个实验室挺好，它可以就让学生参加一些科研，参加一些项目。
9: 个人啊，想报师范专业，因为我包括小学的就各种活动，我也觉得就是我从小就是喜欢当老师这个职业，然后再加上我对生物也很热爱，然后报咱们这个生科院，就是也能学习生物，也有一个当老师的机会。
0: 据介绍，首都师范大学今年新增6个专业，

0: 升级三个新的专业方向，全国招生计划数3621人，对境内的扩招数量同比增加近200人，在京招生及培养呈现多个特点，包括三个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四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多个特色实验创新班，以及七类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项目等。
1: 分别是人工智能教育，还有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与修复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材料化学啊，生物信息学，以及融合教育，还有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那么六个专业呢，我们想它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学校呢，各个这个学院建设这个新专业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非常好的、非常有前瞻性的这样的培养方案。
0: 近日，记者从暨南大学举行的2026年校园开放日上了解到，暨南大学2026年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国内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5260人，其中理工类专业占计划超过60%。计划投放向国家战略急需，如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工科等前沿技术领域倾斜。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暨大新增智能感知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材料智能技术等七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此外，学校首次实施六保一的保专业政策，即考生若填满可填的六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进档后全部按考生专业志愿录取，不调剂。
2: 建议广东省历史类省排5500名以内，物理类省排42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冲报、多组填报暨南大学。
0: 华南师范大学普高本科招生计划7800名，比2025年增加160名。今年新增人工智能教育、合成生物学等9个招生专业。此外，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加人工智能、英语加经济学、法语加经济学等四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在2026年高考招生。2026年公费定向教师专项计划招收220名学生，主要为汕尾、揭阳、韶关、清远等10个地市培养本科师范生，免除学费、住宿费等。毕业后派遣到定向县定向服务单位任教不少于6年。
3: 按照往年排名，给予考生一些填报志愿的建议。2025年，我校广东省物理类最低录取排位，师范专业是34256名，非师范专业是38927名，历史类最低录取排位，师范专业是5680名，非师范专业是6889名。
0: 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各地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温情送别毕业生，护航学子逐梦远航。近日，上海交通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闵行校区举行。毕业典礼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以笃实奋进永赴新城为题，深情寄语2026届毕业生，要坚守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涵养求实创新的进取品格，厚植实干兴邦的家国情怀。
4: 希望你们心怀对科学真理的执着与热忱，不盲从权威，不人云亦云，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与产业痛点、科研堵点、民生需求中寻找方向，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定力，在困难面前敢于担当，下的真功夫、笨功夫、苦功夫，夯实未来长远发展的根基。
0: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共有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即将带着母校的期许与祝福奔赴山海，逐梦前行。
5: 我的研究方向是导航完好性，接下来我也希望在本校读研，为祖国的民基安全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6: 加入我们电子工程系的育才计划，然后跟随我们的实验室老师进行学习，进一步坚定了我要在集成电路领域在为我国家卡脖子难题上攻坚克难的一些决心。然后未来也会在我们学院攻读研究生，然后在我们集成电路领域，然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日，江南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今年江南大学共有5067名本科生和3660名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 现场，江南大学校长李健以

0: 且以微茫赴山河为题，为全体毕业生送上嘱托。
1: 希望你们既要主动拥抱智能浪潮，更要守住内心鲜活的共情能力、原创的审美思考与有温度的价值判断。在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默默蓄力，久久为功，练就无法被机器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0: 毕业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逐梦星辰的起点。作为青年发展型城市，无锡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完善丰厚的人才扶持政策，吸引不少江南大学毕业生选择留在无锡就业创业。
2: 我留在无锡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无锡的产业链发展比较成熟，和现在整个 AI 发展的上下游的产业都有比较好的契合度，在这里会对我的未来发展比较好。
3: 无锡这座城市对于人才的一个引进政策深深地吸引了我。就像前些天在毕业歌会上说的，无比爱才，希望您来，以及切实的相应的落地的这些政策，都是对于我们这些毕业生实实在在的关怀。
0: 正值毕业季，学子们交出了怎样的毕业答卷？近日，山东理工大学陶刘设计方向的毕业生作品在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出。校地双方深化合作，让传统陶刘工艺在青春创意中焕发新生。
4: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五十余套陶刘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刘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刘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5: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4: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6: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握，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4: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刘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刘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坊，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7: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够长期的为淄博的陶刘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4: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8: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9: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重庆。最近呢，重庆市印发了构建留学回国人才一站式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推出12条硬核举措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措施提出呢，重庆将留学回国人才纳入全市统一的就业政策体系，享受与国内高校毕业生同等的招聘条件，重点面向外资、外贸、外投等领域企业，五年内定点联系100个左右的就业见习单位，提供1000个以上的实习见习岗位。同时呢，每年择优资助100个以上的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项目，创业项目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资助，来营造留学回国人才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站，我们来看到的是辽宁。2025年全国首个省级现代航运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辽宁大连成立，共同体着力打造

0: 打通教育链、人才链还有产业链的衔接堵点，构建起全链条一体化的船员发展创新体系。而项目实施以来呢，已经聘任企业金师6名，出版海船船舶认识实习相关的教材是2本，签订5个校企合作的订单班，还有培养学生呢也是超过了400人。通过订单化的培育、定岗式实训、直达化就业这样的模式，有效地破解了航海人才培养和船舶生产脱节的难题，为全国海员人才培育提供了可借鉴的辽宁方案还有大连经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边远校园如何配齐优质体育课堂？十四五以来，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推出体育支教志愿服务项目，一批批大学生志愿者踏山赴校，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运动的火种。如今乡村校园发生了哪些全新改变？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2: 好，我们先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热身，来看好，我们第一个活动一下我们的头和手，我们拿着这个球，先让我们的脖子好，来准备开始。
1: 眼前这位正在给学生们上体育课的小伙叫雷雨，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几个月前，他作为大学生支教志愿者来到了位于四川省布拖县乐安镇的俄青小学，开启了他的志愿之路。
2: 我来这边支教主要是想做到2个者，第一个是播种者，然后第二个是传输者，然后第一个播种者主要是想给孩子们播下一颗热爱运动的种子，传输者就是去通过在日常的体育课当中，然后去发掘一些孩子的潜能，为凉山州这边输送一些体育的后备人才。
1: 地处凉山的布拖县，距离西昌市区车程3小时，而俄青小学距布拖县城13公里，海拔2785米。长期以来，专业体育师资匮乏，体育运动项目和形式单一，场地器材薄弱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这一地处高寒山区学校的体育开展。雷雨到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进行体育知识的科普。
2: 其实我刚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给他们就是讲足球规则的时候，很多同学是一脸懵的，他们认为哦，反正只要我没有撞到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只要我把球踢进了球门里面，他都算是我进球。然后给他们现场模拟，然后来让他们更清楚的一个了解到就是关于足球的一些规则和方法。我发现他们对体育是非常的热爱，同时他们很愿意学习，尤其是在体育这方面，就是体育做到的不抛弃不放弃。他们从来没有说老师我坚持不住了，老师我觉得好累，老师我不想参加了。
1: 何伟是和雷雨同一批到校的志愿者，曾经他也是大山里的学子之一，如今他带着一身体育专业技能再一次回到山区。
3: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因为我了解我们当时读书的那种教育环境、教育资源，然后我也是充分了解到凉山这边的教育资源相对的来说有点短缺。我也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一份贡献，我自己也在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愿意来这边大山里把自己学到的东西都交给孩子们。
1: 青年志愿者走进乡村校园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在布拖，答案正逐渐清晰。随着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常态化落地，一批批高校学子不仅带来了标准化的专业课程，更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大山里的少年借着体育运动得以望见山外广阔的天地。
4: 我上了何老师的课后，我会了打球、运球和投球，期待一些新的篮球运动。
5: 开学以来，他们到我们学校了以后，对我们这个体育课程的这个内容丰富化，就比如说这个从足球、篮球上升到了这个田径、羽毛球等等之类的，发展了一项这个班超之类的。现在这些孩子们也更加活跃。
1: 火粥善饮冷香槟，盘丝朝虾，瑶池鲜酥。近日，新疆塔城职业技术学院教室内一桌西游主题美食宴惊艳亮相，美食与文化的交融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这一桌西游主题美食宴灵感来自《西游记》，还原了火焰山、盘丝洞、瑶池等唐僧师徒4人取经场景。餐盘上还配有 3D 打印的西游图案及文字，

0: 菜品采用塔城本地食材，由四名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学生在援疆教师指导下，历时3.5小时协作完成。
1: 做饭的话，不是有个回元丹嘛？想的是也能宣传一下我们新疆，就基本上都是用着我们塔城的本地的食材，其他的热菜还有面点都还好，但是冷拼需要那个啥极为好的刀工，比较难一点。
2: 西游记是我们的四大名著之一。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名片。我们的主题哈，像这个啊，我们翻开《西游记》的画卷，完之后，我们跟随唐僧师徒四人走到了火焰山，啊，这个是一个场景。完之后，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寿桃酥啊、跟棉花酥啊等等，都是各个场景。
0: 作为参与者之一，麦尔旦·蒂里穆拉提表示，他现在能熟练地制作糖醋鱼、水煮肉片、大盘鸡等中餐。也掌握了牛排等西餐做法，明年他计划升本，目标院校是喀什大学，本科毕业后想当职校老师，
1: 去那种大专学校或是中专学校继续当老师，然后再继续能升衔接优生的话，读一些关于我们烹饪行业相关的，就比如食品安全、食品科学、食品制造这些，继续再深造。
0: 援疆教师谢文涛表示，接下来团队将继续创新，打造塔城美食文化特色名片。
2: 下一步我们将设计屯垦戍边民族同心宴，啊，将来这个套宴席，我们将来去打国赛，以胡杨精神为内核，以油画塔城为色彩，我们去设计这桌宴席。之后吧，叫我们制定一个标准，乃至哈我们对外宣传哈我们。形成一个塔城地方的一个美食名片。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

0: 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

0: 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

0: 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

大波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

0: 芽丝的基础。
1: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

0: 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 5%。 15-5 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 666.7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 292.1 万人次，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 296.9 万人次，增长 18.4%， 外国人出入境 77.7 万人次，增长 23.3%。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42.3 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 1.52 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 3.68 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 51.1 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

0: 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引，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

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正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2025年9月起，海底捞开始探索宠物友好模式，先后在旗下3家门店提供携宠接待服务。不到一年，这项试点就画下了句号。然而，像海底捞一样告别宠物友好模式的餐饮店并不止一个。从争相打造宠物友好模式，到经过试点权衡后悄然踩下刹车，背后究竟是市场的退潮，还是规则的觉醒？当毛孩子遇上烟火气，情感刚需与公共安全的天平又该如何倾斜？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宠物友好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明明。
1: 刘主任，你看近几年宠物友好这个词特别的火，我们看到飞机、火车都有宠物的这种托运的服务，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品牌餐厅也开始试点人宠共餐。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大批的这个餐厅叫停了人宠共餐。为什么一开始会这么火，到现在就全面叫停呢？
2: 一方面就是这种合规风险的集中爆发。从国家层面上看，我们食品安全法第33条是规定，这个餐饮的经营者他要保持这个环境的整洁性，避免这种食物的这种污染。那么目前来说，宠物进入到了这种就餐的核心区，它很可能会产生这么一些这种风险问题。我们就说以犬为例，那么各个地方的养犬管理规定啊，我们梳理了一下，它基本上都是禁止，明确明文规定禁止犬进入到餐厅。只有极个别的城市，比如说深圳，它是在犬类禁止进入的公共场所里边没有规定餐厅啊，它是特别的有一条规定，说是餐厅的经营者可以自主的来决定是不是限制宠物进入餐厅。因此呢，餐厅的经营者让这个宠物进入到餐厅就餐，携宠就餐本身就已经违法了。
1: 一方面我们其实强调的是宠物友好，另外一个方面是法律有相应的限制，所以当中最拧巴的是什么呢？是比如说是宠物经济发展的太快，还是说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呢？
2: 一方面呢，是我们宠物经济的发展，养宠群体不断的增大啊，那么这个在这个背景下呢，携宠消费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
1: 对，
2: 同时呢，这种需求的旺盛和我们现在这种涉及到宠物进入公共空间的这种治理的这种手段，它有相对的不足，这两种之间产生了一种落差，进而导致了我们现在就是

0: 我们想协同消费，但是呢，有一些公共空间又不开放，或者开放了之后又产生了一些公共安全呀、秩序啊、卫
1: 对，
0: 生方面的一些风险啊，甚至一些社会事件。
1: 但你看，我们有一些城市也在积极的尝试，比如说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避开老人和儿童的区域。那像这种尝试，可以其他城市来做吗？
0: 就目前的各地的规定啊，还是把商场列入了进入的宠物进入的一个名单里。但是呢，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呢，宠物消费这种协同出行的这种需求要旺盛了。那么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试图去修法，比如说我们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养犬管理条例正在征求意见进行这个修订稿。
1: 对。
0: 那么修订稿里面它就规定，就是把原来的这种商场是进入的，现在有规定，把这个规定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商场能不能允许宠物进，由商场的生产经营者自主决定。那么你自主决定之后，并不是说你决定了一决定一开放就是完
1: 就
0: 全开
1: 行
0: 放就
1: 了
0: 行了，
1: 啊。
0: 而是有序要按照规定开放。
2: 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宠物友好一度成为各大购物中心争相抢夺的流量标签。很多城市的商场纷纷布局，推出宠物电梯、宠物推车等基础配套设施，凭借新颖的消费场景和打卡属性，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成为年轻人打卡的热门地。可观的流量增量让宠物友好一度成为实体商业成本最低但却最高效的引流方式。
1: 就您目前来看到，因为各个国家都有宠物友好的程度嘛，咱们国家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
0: 目前来看，我们现在是个起步阶段，应当说，这个停留在这种形式大于实质的这么一个层面上，整体上讲呢，我们这个政府对于公共空间治理的能力，那么还有这个商家的他的宠物友好服务的供给能力，还有这个养宠群体的公共责任的意识，以及非养宠群体他对这个宠物进入公共空间的这个社会接受度啊。等等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应该说，宠物友好的核心，它实际上不是单单的人对于宠物的这种态度，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社宠社会关系的一种和谐。
1: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家，比如说有一些他把宠物进入餐厅或者宠物友好当做增值的服务，有一些当做噱头，有一些他就是说我就是要做专业的宠物的友好。那针对不同的商家，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不同的这个条款来进行相应的对待呢？
0: 首先呢，他们这些呢都是涉及到宠物的友好的这些这个，不管是专业的，还是增值服务，还是引流的这种标签，那么他们都是要共同遵守一些基本的准则，比如说食品安全法、
1: 对，
0: 养犬管理条例，还有我们的公共空间卫生管理条例等等。同时呢，他们又属于不同的这种服务的类型，他们也要有根据这种类型化的一个这种差别的一些规则，比如说这个宠物有专门的宠物友好酒店，专门的宠物餐
1: 餐
0: 厅，
1: 厅。
0: 还有这个宠物咖啡啊之类的，这些就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宠
1: 特
0: 物
1: 定人
0: 和
1: 群。
0: 宠物主人，就是养宠群体。那么他们进去了之后，他们就对这个尤其是动物防疫啊、公共卫生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宠物。因为多了之后，它可能会引起的一种安全风险，有更加的严格的一种规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单纯以宠物友好这个标签来引流的，
1: 当噱头。
0: 当噱头，它并不是真正的去采取了一些防范公共安全、保障非养宠群体利益的一些措施，并没有采取到位，只
1: 对。
0: 是以这个为噱头。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严格监管。
2: 随着宠物友好场景越来越多，人宠争议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因宠物进入公共场所引发的纠纷同比激增47%，其中商场占比超60%。2026年2月1号，全国首个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实施，标准明确了宠物友好型商场的核心要求，涵盖设施建设、安全管理、卫生保障等关键环节。在刘明明看来，公共空间人和宠物相处的边界如何界定，规则如何落地，还需要长期的探索。
1: 其实我

0: 们在日常的感受当中会有养宠人和非养宠人的一种情绪的对立。
1: 嗯，
0: 有些养宠人会觉得说我的狗不咬人就行了，但非养宠人就觉得不行，我害怕你带它出来的话就可能存在风险。
1: 对，
0: 所以它矛盾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权力边界不清楚。
0: 嗯，
1: 就是养宠人呢，他觉得我养了宠物，那么他就可以自由的啊进行这种没有边界，不顾他人的这种权利。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他说不咬人只是一个底线，那么我们这个非养宠群体他还有安宁权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为那个健康权啊，还有人格权，它的都是需要保障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种个别的事件，比如说这个宠物上桌吃饭了，就是引起了这种公共舆论的事件，就是说有部分养宠人可能不文明的行为，可能就因为他这个事件比较发酵，那么可能不可避免的就掩盖了很多大部分实际上养宠人他还是守规矩。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这个个别的现象，降低了整个养宠群体对社会上的这种信任度。
0: 嗯，
1: 啊，这实际上还是个信任关系的问题。
0: 所以您刚刚提到责任的问题很关键。那现实生活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体，一个是商家，一个是养宠人，一个是非养宠人。假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商场或者是一个餐厅当中出现了伤人的事件或者是环境卫生的问题，他们的责任边界怎么区分呢？
1: 第一责任人就是养宠人，他的责任。
0: 嗯，
1: 那么我们民法典也有规定，那么饲养动物的，那么如果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
0: 对，
1: 你就要承担责任。除非呢这个受害者他是因为受害者是因为他的故意造成的，这是首先是养宠人的责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商家的责任。一个方面呢，就是商家他如果是这个地方法规啊规定禁止进入，那么他开放了，那么他就是本身就违法。在试点地区政策上允许他按照规定去划定一定的区域，去开放给这个宠物，那么这个在合规的情况下他也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0: 对，
1: 比如说要进行这个专区管理，要进行这种消毒啊等等，一些硬物理的隔离措施，
0: 对，
1: 都要采取。
2: 如今猫狗等宠物在越来越多人的心中已经成为家庭的一员。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预计2028年其消费市场规模将攀升至4050亿元。宠物是千万家庭的毛孩子，也是城市治理的一把新标尺。刘明明认为，要打造可持续的宠物友好生态，不能只靠规范和明确边界，还需要各方共治才能共享。
0: 那我们提宠物友好，宠物友好，您是研究这方面，理想当中合格的宠物友好空间它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呢？您觉得？
1: 首先呢，它是要进行分区管理，和物理隔离，尤其是对于餐饮，就我们国家有个餐饮那个操作规范，它也有规定，餐饮分区的，它是有这个食材加工区，
0: 对，
1: 还有就餐区，还有辅助区。那么食材加工区这个准备这个区域是绝对禁止宠物进去的。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就餐区呢，室内的封闭的就餐区也是禁止宠物进去的，只有在室外非封闭的，采取了这种物理隔离的这种专区管理的这种区域，才能够进行这种让宠物进去就餐。另外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残疾人保障法，还有这个无障碍那个环境建设法都规定了，这个你像这个导盲犬，导听犬、精神辅助犬等服务犬，它是不受这些限制的，它可以按照规定进入餐厅，包括室内都没有问题。
0: 理想的这个空间，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那个空间，达到宠物友好，你觉得我们当下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呢？
1: 一个方面呢，就是宠物友

0: 友好的理念，我想还是需要更新一下，因为宠物友好不光是人与宠的关系，更多的是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法治相关法治的保障要跟得上，因为宠物经济的发展迅速了，那么有些不适合的法律法规的修订要跟上，为我们宠物友好提供一个制度的基础。第三个就是硬件措施了，就是提供宠物友好服务的经营者他的这种服务能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他在保障宠物进入公共空间之后，如何保障这个公共的安全，公共的秩序以及公共卫生等等这些问题不会发生一些风险，大家都按照遵守这个规则，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都遵守规则，养宠群体、非养宠群体之间这种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了，自然呢就会慢慢的就好了。
1: 今天我们谈宠物友好，好像很少谈及到老百姓要对宠物更多的理解，而您更多谈的是法律要相应的完善，相应的政策是否进行调整到位，为何更多强调这些呢？
0: 因为我们宠物友好社会的建设，它的一个制度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这种宠物友好的法规标准的完善，才能够明确这个不同主体的责权利，政府这个监管部门，养宠人、经营者、非养宠主体的权益，这些在一个边界给框定下来之后，大家才有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南。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张征。此刻的直播间做客的高校呢是洛阳理工学院，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洛阳理工学院的校长丁无秀，丁校长，欢迎您。
3: 好，谢谢。
2: 今天第一个问题，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整体情况，好不好？我们的特色，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3: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洛阳理工学院是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坐落于13朝古都洛阳市。学校始建于1956年，是由原隶属于国家建材部的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和隶属于洛阳市的原洛阳大学合并组建的本科院校。这个学校的办学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我想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
2: 哪三个方面？
3: 对，一是具有鲜明的工科特色和建材底色。我们学校呢是这个被誉为建材行业的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全国建材行业先进集体，深度服务建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主要支柱产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教融合，赋能人才培养。
2: 对，
3: 这个学校与行业龙头，我们共建有产业学院、行业学院等等，同时呢，这个实施产科教一体化人才培养，有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呢，实践教学我们占比呢非常高，岗位适配度强。
2: 其实也是我们一个行业类院校它的一个优势所在。
3: 对对对，就是
2: 对
3: 这个三是呢，河洛文化浸润育人底蕴。学校呢坐落于千年古都，我们也号称呢千年神都。
2: 对，洛阳。
3: 对，融河洛文脉、隋唐风华于现代校园中，向学校呢先后获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等多项荣誉。育人氛围呢非常浓厚。
2: 对，而且这几年其实整个洛阳的文旅发展的非常好。
3: 对对对，是
2: 很热门的一个城市。
3: 是。
2: 对，
3: 关于这个核心优势，我想呢我从三个方面大概总结一下。
2: 好，
3: 学校的核心优势
2: 简单总结一下。
3: 对，一个呢是学校的学科特色鲜明，这个行业根基深厚，我们可以说啊是深耕70载建材行业，累计呢我们为这个刚才说了建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等领域呢，我们输送了20多万名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这些呢，我们的校友遍布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

0: 家。学校的材料科学学科，进入全球 ESI 前1%，同时呢，拥有像刚才说的，我们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我们有4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我们有8门。3个专业呢，目前已经通过了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或者评估，而且还有3个专业呢，已经呢就是进入了这个入校考察完毕了，啊，下一步呢也即将通过。学校目前拥有呢这个省级的重点学科是5个，也就是当前啊我们的学科专业链是和产业链高度契合，这个也就是呢我们培养的人才，这个致力于呢就是服务产业发展的需求，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平台资源雄厚，教学科研实力强劲。其实刚才呢已经涉及到了，学校呢也是我们河南省唯一的一个同时拥有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众创空间，包括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还有这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等等5个国家级的创新创业平台的高校。
1: 哇，咱们学校真的深藏不露啊！
0: 也就是说呢，切实呢为这个学生啊创新创业，我们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呢，学校还拥有这个国家智能启动装备工业设计中心等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呢有38个，最终呢形成了国家级引领、省部级支撑、校级覆盖的完整的平台体系。第三点呢就是区位优势突出，育人环境优越。学校呢地处洛阳，目前我们是1校3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这个3个校区呢总共占地面积是2000多亩地，校舍这个建筑面积呢我们是达到了86万平方米，校园依山傍水，文脉深厚，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将呢这个千年的河洛文化、隋唐文明底蕴与呢我们现代大学开放包容的这个治学氛围呢融为了一体，可以呢为学生提供像文化浸润，包括呢科技研发全面发展的良好的这个办学的氛围。
1: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2026年我们在招生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新高考省份来说，我们招生方面会有什么变化调整吗？您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一下。
0: 2026年呢我们招生规模就是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基本上是6000多，也就是和往年相比呢我们还是维持稳定。所以呢就是这方面考生呢也可以就是查询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我们基本上呢变化不大，
1: 变化不大
0: 啊，从这个录取人数、录取分数线都差不多。那么在各个省的计划安排上呢，我们是紧密对接各省这个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也就是说呢我们培养的学生，那么将来如果学生回到他各自省份，他也是呢紧密贴合这个当地的需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在智能制造这个集聚的省份，那么我们可能呢就重点倾斜于像这个智能制造呀，包括新材料，我们这些王牌专业等等。
1: 好，那其实到时候就是具体的省份，具体大家去关注吧，去查询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
1: 好，
0: 是
1: 那这样，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哈，请丁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洛阳理工学院我们的一些王牌专业，给大家推荐推荐，好不好？
0: 王牌专业呢是像我们有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那么还有呢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还有自动化专业，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这4个专业呢我们是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所以这4个专业里面，像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这个是建材行业的标杆专业，可以说办学底蕴深厚，我们的师资力量也是非常强劲的。
1: 简单说一说，比如说这些专业他们是学什么做什么的未来。简单的可以展开一点点。
0: 那么这个像无机非金属材料，它主要是涉及到当现在这个建筑材料方面的新材料等等。特别像学生啊，可能更大家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毕业生入职以后，它主要是像这方面这个专业呢就主要入职这个建材的央企，包括这个新材料的头部企业。这方面呢可以说材料，因为我们是可以说在全国方面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学这方面学生的就业呢也是稳定，我们行业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像这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呢，这个是我们学校就业质量的标杆专业。这方面呢学生主要还是就是从事现在这个

0: 电器，包括这个学生进去以后，主要是关于这个技术、先进技术的，这个将来的设计呀、操作等等这方面的啊，这方面的学生就业呢，我们是有超60%的学生毕业以后啊，主要进入这个像国家电网，这个是非常热门的，
1: 对，那
0: 还有
1: 确实。
0: 包括央企、国企，而且这个学生的薪资，这个可以说相对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就业的标杆专业，
1: 好，这
0: 还
1: 个。
0: 有那个自动化、机械设计及自动化这两个专业，它主要是精准对接的，就是像智能制造，包括高端装备产业这方面的需求的。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毕业的学生啊，工程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受到呢这个可以说头部行业装备制造企业的青睐，
1: 好，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来支撑我们的教学质量，支撑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呢？
0: 这个目前呢，可以说这个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也是做了这个充分的这个调研，最后确定了我们的顶层设计。你比如说，我们始终紧扣现在立的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思政引领，包括这个专业教学、科创实践、文化浸润等等呢，就是各类的育人要素，把它充分融合在一块儿，最终呢，学校构建了全员、全方位、全过程通专融合。产教融会，包括 AI 赋能的这个一体化的育人体系，通过这个过程呢，真正培养出啊这个全面、综合素质高、能力强，那么又适合产业发展需求的这个高质量的人才。
1: 那其实我们通篇您多次提到了说，我们的这个就业其实既有保证保障，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质量还特别高，对不对？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家长最为关注的，说一说我们学校整体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吧。
0: 毕业生呢，就是现在就业，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就业率现在呢，每年是都是稳定在95%左右，可以说呢，就是就业率是位居全省同类高校首位，包括呢这个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也是得到企业、各类用人单位，包括这个事业单位，有些在政府就业的，也是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那么从目前这个就业流向来看呢，我们有超过30%的毕业生是进入了这个像建材、装备制造，包括这个数字信息等吧相关的国家重点的行业企业，还有好多上市公司。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考研率，那么还有一部分
1: 升
0: 是
1: 学
0: 考研
1: 的，对。
0: 对升学这一块儿，像2026届我们毕业考研率呢，全校平均是超过了20%。然后呢，在这个个别的专业，我们现在达到了接近60%，像我们还有好多这个优秀的学子，你比如说考到这个北大，哈尔滨工程大学就是哈工大，包括这个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等。最近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的一则视频，那么就是宣传我们学校有一个宿舍，全员4名同学全员上岸。985高校，
1: 对，我也注意到了那条新闻。
0: 对，分别就是北大、哈工大，包括这个同济大学、吉林大学。
1: 那其实咱们学校本身在这个产教融合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于是呢，我们其实在这种就业的服务啊，包括这种资源对接上，是不是也是很有自己特色的？
0: 对，是这个，您提的这个非常好啊，是，你像我们，我简单从三个方面来总结吧，
1: 好。
0: 一个呢是学校，您像我们深化这个产教融合。为学生呢提供更多的适配岗位，也就是深度对接行业和这个区域发展的需求。我们现在建有呢，180余个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就业基地。然后通过这些呢，我们每年可以给学生提供的这个岗位，可以说啊，这个供需比达到5:1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学生他可以对选择5个岗位的需求。那么，确保呢每一位毕业生都有充足的就业选择。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强化分类指导，助力呢这个学生多元发展，也就是为学生呢提供了全程的多元化的职业生涯指导。特别是呢，有时候组织学生到企业去，让他深入了解企业的文化和需求。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充分激活我们的校友资源，然后呢就是协同育人，打造这个协同育人共同体。我们校友现在呢也是 好多啊，就是建的那个企业，有一些呢都是属于上市企业，也是头部企业的，所以呢充分发挥。现在我们有20多万名这个校友了，那么像我们建立了校友导师制，也就是邀请呢，一个是学校定期邀请各行各业校友返校来呢给大家做报告，提供了行业咨询，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实习就业的机会。你像我们这个今年上半年就有好多校友企业专程来回来来招这个学弟学妹，因为他了解我们，
1: 对对对，而且他正好也是他所熟悉和所处包括他学习的那个行业，
0: 对对对，
1: 然后回来又招相关的专业，又是对口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时间关系，今天非常感谢丁校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有关于我们洛阳理工学院的介绍就到这里了，也谢谢大家持续的关注。
2: 这个时间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邵阿俊，欢迎邵老师，您好。
3: 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2: 南京理工大学。很明显啊，肯定是在南京。
3: 对，
2: 南京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邵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3: 哦，今年是整整第十年。
2: 第十年。
3: 对。
2: 那先说一说您眼中的南京理工大学吧。
3: 哎，好的。其实，在我自己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啊，其实对学校感官最深的就是国防七子。
2: 嗯。
3: 就是对我印象特别深的。
2: 嗯。
3: 我觉得要报考国防七子。那我到南京理工大学啊，才知道我们南京理工大学还有一个称号叫兵工七子。
2: 嗯，
3: 这个呢也跟我们的历史其实有关系。大家知道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啊，也是最早进入我们这个国家首批的211工程，然后呢也是我们第一批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历史是非常的有底蕴的。
2: 嗯，
3: 我们呢是由1953年，当时呢是由我们这个新中国军工科技的最高学府，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我们俗称叫哈军工分建的而来的。那经过这么多年呢，这个办学历史啊，学校呢可以说坚决地扛起了这个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军铸建的这么一个职责和使命，也赋予了我们守护和平的这种绝对的硬核实力。
2: 的确，您刚刚提到这个关键词太重要了，就是硬核。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国防感兴趣，像兵器弹药啊，还有这种发射等等这些专业，应该说南京理工大学呢是全国的这个排头兵啊。所以而且我们的科研平台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考。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整体招生情况，比如说规模有没有扩大，我们具体的有没有分省计划的调整啊等等。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啊，其实从2021年起就持续的在扩大我们的本科的招生规模，每年以200左右的计划在持续的扩张。而今年呢，我们是增加了150的这种招生规模，主要呢也是投放在了我们这个计算机、航空航天还有自动化这些新工科的强势的理工科的专业里。那我们其实啊，南京理工大学啊，经过70多年的办学历史啊，已经形成了兵器与装备、信息与控制、化工与材料这三大优势学科群。还有呢，就是我们有38个一流级本科专业。那么2026年呢，其实我们构建了一个1+6+X 的这么一个本科招生专业的一个布局。那么所谓的一呢，就是我们的拔尖创新人才，也就是我们的钱学森学院。那我们学校的钱学森学院呢，是全国第二家设立钱学森学院的高校。那么呢，下设3个创新班，第一个呢是鼎新创新人才班，这个呢是由我们的院士和国家级人才来领衔的，从大一就配备这种导师。那第二个创新班型呢是制造创新人才班，是由我们校外的企业导师和校内的导师联合培养，来进行这种这种实践培养的这种人才。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成创新人才班，这种呢我们今年的钱学森学院呢也是打破了我们这种学科的壁垒。我们呢大一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一样的，那么学生进入大二之后呢，可以在全校的这种工科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主修专业，可以说是非常的这种诱人。大家可以跨学科、跨导师啊、跨学院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这么一个学科专业。那么再一个就是六，这个六呢就是我们今年啊在兵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和机械呢设置了6个大类的强势工科专业。 那么航空航天呢，也是全国唯一空天武器攻防的方向。

也是今年刚刚获批的，其中呢包含两个专业，一个是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是我们今年新获批的专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飞行器设计专业。那么另外一个我要提到就是这个 X， 这个 X 呢是我们今年啊结合学校的情况以及围绕我们国家的景区的这种战略设置，我们一体化的培养设置了16个这种实验班。那么这种

0: 我们今年啊，今天啊也是第一次面向我们全国的考生，来首次推出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招生政策。那我们首创三个百分之百，第一个百分之百呢，就是我们啊今年面向全国的考生，实行100%的专业不调剂，也就是说学生进入我们南京理工大学的专业组，只要进来，那我们保证学生是不调剂的。那么具体的政策呢？我们可以等出分之后呢，来咨询我们的招生的宣传老师。那第二个百分之百呢，就是我们今年啊进入我们南京理工大学之后啊，一年之后我们是100%转出专业无门槛。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之外的这些专业啊，我们学生可以全校范围之内去申请我们的转专业的这种要求。那第三个百分之百呢，就是我们承诺啊。我们的所有的专业组内啊，不包括专业大内，不混搭任何的我们的冷门专业。那此外呢，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这个前两年啊，在网上可以，尤其是小红书上，可能很多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啊，把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关于保研这块儿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专有名词叫"邮菜计划"啊，"邮菜计划"其实就是国防邮才计划。那我们今年起呢，所有的保研的学生是不限制我们的保研的高校的，就是学生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你所心仪的这个高校，这个我们都会去推荐学生的，这样呢是给大家非常好的这种安全感。可以说啊，选择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啊，无论你的兴趣指向何方，我们都有非常顶尖的平台，这样呢也助您选择专业在这一块儿是不焦虑。
1: 好的，谢谢您。刚刚我们说完了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可以看到今年的亮点还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包括今年我们有没有什么新增的专业，这些专业都是做什么的？
0: 好的，今年呢，我们是新增了其实是4个本科专业和2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而针对我们今年的高考招生呢，我们是有3个的本科专业。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呢，也是列入到教育部首次设立的这个交叉学科的这个门类里。这个专业呢，也是紧扣国家这种战略型的新型的这种产业的发展需求，服务低空经济安全和区域高质量的发展。那么，也是对于国防现代化呢行业的提升，提供了这种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那第二个专业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应急专业。主要呢是面向我们国防，还有我们的公共安全，我们能源化工基础设施的这种国家重大的需求领域。同时呢，也是培养我们的掌握这种人工智能、我们的物联网还有大数据等新一代的这种信息技术，具备工程实践能力还有科研能力、综合素质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应急人才。那么这两个专业呢，都是我们工科专业，也就是需要我们选择物理和化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历史类，也就是我们文科专业，是我们的数字公共治理专业。这个专业呢，也是融合了我们的公共管理、信息技术，还有我们的数据科学的这种交叉学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也是培养具有我们公共管理理论素养、熟悉我们政府管理的这些流程，包括擅长运用我们数字思维啊，包括我们数字方法来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这种复合性的人才。那另外两个就是我们今年新获批的双学士学位项目。第一个呢，是由我们信息与计算科学和我们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由我们的理学和计算科学两个专业组成的这种双学士学位项目，主要呢是依托我们的数理理论还有我们的计算机技术深度的这种学科交叉，培养具有这种理论功底这种智能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的这种复合性的拔尖人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应用物理学和我们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这个呢双学士学位项目，主要呢是依托于我们现在国家紧需的这种集成电路的发展战略需求，依托我们物理的基础理论，包括还有我们的微电子的工程的这种深度学科交叉，培养具有这种芯片研发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的这种复合性的人才。
1: 好，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年是有新增的，那站在您自己的角度，您有没有特别想要向同学们来推荐的南京理工大学的一些专业？

0: 今年呢，其实呢，刚才呢是我们新增的几个专业和我们的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其实呢，我们今年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获批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航空航天类这个大类。这个在前些年是没有的。那今年呢，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面向我们全国的考生都进行招生的。那我们的规模呢，也是有所的倾斜。所以呢，也欢迎广大的考生呢进行报考。
1: 其实如果是这种等于是有一个新换新。
0: 对，是的。
1: 好，明白了。那我们知道南理工在双创领域还夺得了一个双料总冠军。
0: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赛事？它的含金量有多少？
0: 好的，正如刚刚主持人说了，其实我们在双创领域的表现啊，其实非常亮眼的。其实当时啊，我们获得了这个互联网加的全球总冠军。也是这个我的母院，也是电光学院的这个博士生获得的。其实啊，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啊是全国第三所同时获得我们挑战杯和国创赛。国创赛就是我们的之前的这个互联网加总冠军的双料高校。其实呢，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级首批的这个获批的这个创新创业学院啊，我们搭建了非常好的这种双创的这种生态，也为同学们啊撑起了这种硬核的这个王者实力。其实我们学校专门有一栋楼，就是为我们的学生来打造的。有整整的六层，就常年呢都有我们的学生在那里，就是课余时间进行这种创新创业的这种实践。不仅仅有我们的 3D 的打印区，还有我们的这种公共加工的调试区。还有我们一直面向这种学生开放的这种设备的图书馆，包括我们的创客空间。其实啊，小到我们的这种方程式赛车，大到我们的小卫星啊这种，其实我们都是有这种团队赛的。还有呢，就是累了可以在这里喝喝咖啡，和我们的学长学姐啊来交流一下我们这种创业的经验。其实啊，在这片沃土里啊，我们培养出非常多的名人。其实前段时间啊，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校友，前两天出现的这个摩尔县城的创始人张建中，就是我们计算机学院的校友，还有我们的木西股份的创始人王爽，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一批优秀的青年创业先锋。可以说我们有平台，我们有资源，我们有榜样，更有的是底气和实力。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同学们到了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敢闯敢拼，那么我觉得获得下一个站在我们全国领奖台的创霸，可能就会是你们。
1: 没错，有平台，有资源，有榜样，更有底气。这其实也充分的说明了南京理工大学提供了一片沃土，让同学们可以勇敢的去创新创业，他们的底气会更加足了。
0: 是的
1: 啊，那除了创新创业，我们的同学们还有这个深造的情况，包括大家就业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其实作为我们这种底蕴深厚的顶尖的理工名校啊，其实我们南理工始终以学生的这种成长成才为核心，全方位的来呵护我们学生的这种未来发展。我们近十年的深造率持续突破50%，2025届也是达到了58.85%，可以说接近一大半的学生都是进行深造的。那么我们钱学森学院，就刚才我说的我们的拔尖创新学院，2025届的深造率更是达到了92.9%，稳居全国的这种高位。此外呢，就是我们也借助我们的国防学科，包括我们的硬核实力，那我们的学校呢，也是被网友称为这种央企的收割机的这种美誉。也就是说，我们南理工的毕业生啊，也是深受我们的这种国防单位、大型央企以及世界500强的这种企业和各个行业龙头的企业的青睐。那么就业率呢，可以说非常的高，这两年也是持续达到98%以上。所以说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选择投身大国重器，也可以选择扎根各个重点行业进行发展。
1: 时间关系啊，您最后再用一句话来送给所有想要报考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们。
0: 好的，可以说南京理工大学啊，是在我们有非常这种深厚的底蕴，所以呢，我觉得选择专业这方面呢，肯定要第一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第二呢，就是我们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么简单来说，就是择国所需，选己所爱。那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成就我们美好的未来。我期待在这个美丽的夏天，我们南京理工大学与。

0: 与你们不见不散。
1: 在南京相见。
0: 对，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邵老师的权威解读。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南京理工大学的详细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华东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科科长朱雨薇，欢迎朱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那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办学历史是什么？
2: 我们学校的话呢，建校于1971年，是一所以交通为特色、轨道为核心、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那我们学校的话呢，它是国铁集团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国家铁路局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双共建的高校。学校的话呢，现在是涵盖工、经、管、文、理、法、八、教育、艺术等八个学科门类，同时的话拥有工程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化学四个全球 ESI 前1%学科。
1: 我们学校名字当中带有交通这两个字，那肯定是和交通这个领域有相关的建厂的专业，对不对？您可以具体来讲一讲。
2: 我们学校的话呢，是主要是以这个交通学科专业为主。交通学科专业为主的话呢，里面有这个交通直接相关专业，还有这个支撑专业。比如说直接相关专业，就是刚刚有谈到了这个交通运输啊、轨道信号啊、机械呀、车辆这些等等都是。交通学科的专业计划占比达到了将近92%。那我来谈一下我们学校今年招生的一些新增的一些项目吧。比如说我们学校今年跟这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呢，就是新增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它是一个4+0，也就是说由俄罗斯那边的国立交通大学派外籍老师到这边来授专业课，就你在校本部就可以实现。当然在这个完成了这个毕业和学位的授予条件之后，你是可以拿到三证。所谓的三证的话呢，就是包括国内的这个毕业证、学位证以及这个外方的这个学位证。同时的话呢，学校从去年开始就开设了这个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项目，今年的话也是新增了两个项目。比如说我们新增了土木工程与土木工程加信息与计算科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加信息与计算科学两个专业的这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同时的话呢，这个为了促进这个产教融合，学校的话呢，就是智能交通装备产业学院呢，今年也是首次面向高考生招生。以前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校内选拔。那我们这个产业学院它的这个招生专业的话，就是新能源汽车与工程。主要的话呢，你像这个前三年的话呢，就是学业的完成主要是在校内，但是企业导师他会参与教学。那第四年的话呢，会是在企业进行一个实习。那我们就是根据刚刚说的这个专业的设置以及一些调整，所以我们在这个新高考这个按专业组投档的省份，我们在专业组设置的时候呢，大原则是根据这个选考科目，还有这个学制时长，包括的话呢一些国际办学的条件去设置了这个大组。但是在这个物理加化学的这个主要的专业组里面，因为我们招生专业和方向加起来可能会有40多个，那为了更加的契合考生的这个对于将来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以及他的兴趣爱好，我们在这个大组里面进行了细化，拆分成了这个交通学科专业组和这个1269行动计划专业组。
1: 那但是说到咱们学校的专业特色，大家肯定都知道那和交通相关，那具体有哪些王牌专业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2: 我们学校现在的话呢，是有51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市区招生。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就不免包括了像这个土木工程及排水科学与工程，然后这个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然后机械电子工程，包括这个车辆工程等一系列的。我们一共有29个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还有16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同时的话呢，在这些专业里面，我们是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然后的话呢还有3个国家级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其中16个专业是通过了工程教育认证。这样的话呢，学生其实之后在去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是获得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认可度。
1: 那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0: 在人才培养上面呢，我们学校一般来说是充分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兴趣爱好去进行规划。比如说，我们学校呢是实行这个学分制，在你的这个专业的培养大纲范围之内呢，你是可以去自主选择课程以及你的授课老师，然后在3到8年的这一个弹性学年制里面呢，你去。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修满相应的学分，达到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这个条件之后，就可以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了。那同时的话，我刚刚有介绍，就从去年开始，我们是开始这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这个培养项目，也主要是为了适应当下的经济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个需求。那目前的话，学校呢一共是有4个双学士学位的这个项目，除了前面谈到了这个土木工程和给排水之后呢，还有一个材料成型与控制加信息与计算科学，还有这个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加这个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一共是4个双学士学位，而且他们就是计划都是单列，并不是说进校之后你还要再二次选拔。那这个学生呢，就是在达到了这个毕业学位的要求之后呢，你可以在一本学位证书上同时体现工学和理学的这个2个学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学校还有这种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比如说我们学校是有一个叫天佑学子培育计划，成立了这个天佑学院，主要是打造这种具有领袖领军潜质的这种拔尖型人才的这个学生。然后每年的这个选拔呢，进校选拔是大概是60人，所以的话呢，他对于这个条件门槛还是有一点高的。然后比如说你首先要在你的生源省份，就是占总招生人数的5%，你才有这个报名资格。进校后呢，再进行这种面试，然后选拔进天佑学院。当然的话，我们针对一些这个学科特长这种竞赛类的特长生，它是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就是免面试，直接申请。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毕业生呢，他是通过拿到了这个计算机的这种信奥比赛的证书，就以这个绿色通道进入了我们这个天佑学院。然后天佑学院的话呢，它主要是依托10个一流本科专业，比如说包括这个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车辆工程、交通运输、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这10个专业，去培养这种复合型的人才，而且并且实现一个交叉专业的这个培养。那学生在进来了之后，就是不论你原来录取的是什么专业，你进了天佑学院之后，你其实是可以任选转专业的。
1: 所以天佑学院是在进入到学校之后再进行选拔。
0: 对，而且他们的这个学制跟其他的学生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它是实行春夏秋3个学期制，像春秋学期制主要就是完成了这个，学校的既有的学业，然后一般利用这个夏季，就是利用暑假，可能会进行国内外的一些学习交流、社会实践，以及跟着一些这个专业老师进行一些这个科研训练。对于他们的话呢，也是希望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之后的话呢，也是能希望他们能够深入这个，一流高校，还有这个科研院所继续读这个研究生。
1: 明白了。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学校还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协同培养人才培养的模式，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詹天佑基金协会，然后共同创办这个詹天佑班，然后还有这个茅以升班。这个的话呢，学生他除了完成学业上的这个课程之外呢，还会有各种的这种训练活动，比如说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詹天佑班呢就是跟着学校去这个婺源进行了一个研学，因为我们也知道婺源的话是这个铁路之父，就是詹天佑的家乡，包括的话现在大家通常用的这个12306购票平台的这个研发单杏花，他也是我们这个婺源的人士，同时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1: 而且我看我们学校好像还开设了一些微专业，可以让同学们来选择，是
0: 对，就是现在的话呢，也是响应这个教育部要提高毕业生的这个就业能力，所以的话呢，我们学校今年在这个人工智能、碳中和、低空经济，包括一些这个数字经济等领域，开通了14个微专业。

0: 业，供这个校内的本科生去填报。那他们每一期呢，都是只能报一门专业课，然后完成了相应的这个学分之后呢，是可以颁发这个微专业的修读证书。同时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稳步推进这个跨校育人机制，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允许学生修读省内其他高校的这个优质课程，在完成课程之后呢，你也是可以取得相应的学分。很多同学可能也会关心这个转专业，那我们学校呢，也是为了促进学生的这个个性发展，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满足学生个人的职业发展与规划，所以的话呢，是允许学生在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期申请转专业。那学生的话，一共是有2次机会，但是在大一下学期第一次转专业的时候，转专业的名额上限是30%，到了大二上学期的话，这个名额上限就是10%。
1: 总之是有2次可以提供给大家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啊。那我们学校同学们的这几年，他们毕业之后就业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我们深造的情况怎么样？
0: 那像我们的毕业生，在这个面向市场就业的学生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到有70%的学生是通过学校给他们搭建的这个就业平台和渠道去实现他们的就业。所以的话呢，从这个重点的就业行业领域来分，我们学校主要分为，比如说这个铁道交通运输类，除了那个国铁集团的下属18家铁路局之外的话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秦铁路、广西沿海铁路等一些这种国企民企，然后的话呢，包括这种轨道交通类，就是一些我们常说的这种地铁，比如说广州地铁、深圳地铁、苏州地铁、杭州地铁、合肥地铁等一些这个轨道交通行业的企业也会进入到我们学校招聘。那再来谈一下这种工程基建类，比如说这个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国中交以及这个中国水利水电等一些这种国企也会进入到学校。再谈一下这个机械制造类的专业，就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个中国中车。中国中车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坐地铁呀，或者这个高铁的这个生产制造单位，再包括本地的这个江铃企业，还有这个理想汽车、吉利汽车、长城汽车等一系列的知名企业，这个汽车制造业单位也都会招聘我们的毕业生。然后像这个电子信息类的话呢，就大家通常能听到的，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海康威视，然后那个华星电子、小米科技，然后包括这个三大通讯运营商都会来校招聘。那其他的一些这种世界500强和这个国企500强，就包括了这种富士康啊、珠海格力以及江西铜业等等一系列，这个的话呢，构成了我们学校的整一个毕业生的去向的单位。那所以近年来的话呢，我们学校校内的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的话，在省内都是保持一个前列，20%以上的毕业生是进入到这个世界500强，40%以上的毕业生呢是进入到这个国企，然后85%的毕业生呢，他所从事的工作是跟自己所学的专业相关。那再结合我们学校这个交通行业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赢得了一个每一公里铁路线上都有一名华侨人的这个口碑，包括毕业生呢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用人单位呢也获得了这种下得去、吃得苦、留得住、干得好、上得来这种五德的华侨人这个品质。
1: 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华东交通大学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

0: 识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从仓颉造字开始至今的数千年间，我们的祖先在龟甲、石头、竹简、纸张等各种载体上留下他们生活的印记，成为后世文化传承根基。在此过程中，古人对如何更好地传播和保留信息的探索中，逐渐摸索出更适合书写的工具，笔墨纸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房四宝。作为古人书写的必备工具，在当代，文房四宝除极少数人还在使用，更多的是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作为收藏家的吕贤明，正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喜爱与保护，收藏了由汉至民国时期的砚台。他们如同一位位静默的见证者，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思绪，记录着历史的变迁，静默地诉说着过往的辉煌。

0: 一会儿开展，开始展览，一会儿观三月美术学院的学生啊，中山大学的博士班的研学啊，过来参观，不好意思，准备。
1: 这次展览主要是古代帝王将相文人的砚台，主题主要四大名砚，挑选的这些砚台主要是造型、刻字、图案、线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2: 这些囊括西汉至解放后数千年时光遗留下的珍宝，大小不一，造型各异，或简约古朴，或雕琢繁复，每一件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从这些砚台上，我们可以看到遥远的历史。
1: 它过去是制的干墨墨块，要在砚台上磨，点着水磨才能写出很好的毛笔字，跟画出很好的水墨画。他文人他离不开这个砚台啊，是吧？不管是帝王将相文化人，他都要写毛笔字啊。他这一方好的砚台，越把玩越温润，越把玩越喜欢。他就是基本上是每个写毛笔字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啊。只要懂会写毛笔字以后，这个砚台就离不开了，啊，随时随处带在身边。有些大的不利于携带，就做些小的，随身外出携带在身边。
2: 因此，从砚台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当时工匠高超的制砚工艺，也能看到砚台主人使用的痕迹和后世流转中錾刻上的铭文。这些都是后世人研究中华砚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0: 其中被当代人称为四大名宴之一的邓泥宴，蕴含着2000多年前匠人高超的烧制技艺。它自土地中而来，历经刀与石的雕琢，水与火的磨砺，一步步走到文人的桌案，以其温润细腻的胸膛为文人奉上浓淡适宜的墨色。
1: 邓泥是在秦汉时间主要用的是邓泥，用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河底的淤泥淘溪数无数遍，一层层邓青沉淀下来最细的泥烧结而成的，很光滑和不伤毛笔。这个背面是官造的这个铭文：大汉十年，未央宫东阁瓦。东阁就是史记记载刘邦办公的地方，赞侯萧何监造，就说明这城上连这个文房用具都是亲力亲为，所以为什么刘邦终生慎用他，并且他善宗，萧何是善宗的，很少有宰相城上善宗。正面的铭文是宋明以来的收藏家文人落的字，标准的瓦形砚，秦砖汉瓦，汉代的瓦形砚。那么在明代以后呢，文人士大夫借的这个瓦形汉代的东西就少了。在宋之前，唐宋因为距离汉还是时间近，还是有很多文人，包括苏轼啊，他们都见过宋徽宗啊。到了明清以后，就少数的人，像乾隆皇帝啊，他们在皇宫里有这类遗存传下来的，他们见过。外面的文人士大夫真正见到汉瓦是几乎凤毛麟角。这方就是东汉的建安15年，但是这两方砚明显的摆在一起，你看，一个开国之君，一个亡国之君，是吧？大汉西汉这个2200年，这个1800年，建安15年是汉献帝的年号，对吧？他最后汉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这是西汉的开国皇帝，前后跨度达400年。这两方砚摆在一起，就显示出他的国力啊，是吧？你西汉刘邦这种大汉雄风，远远不是这个亡国之君所能比拟的。这方砚也霸气啊，这方就有点小气了，对吧？对比他祖先的，他这个还是差距明摆的，很一对比就比出来了。
0: 光影交错，这些砚台，他们身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是历史的印记，让后代人受益无穷。其中的汉隶铭文以其生动的笔势和多样的风格，成为了书法学习的基础字体之一，深受大众喜爱。
1: 这个是原装的西汉的隶书，这是标准的汉代的隶书汉隶。那这个如果任何一个书法大师看到这种标准的汉隶，都会仰视的，是吧？未央宫东阁瓦，东阁就是刘邦办公的地方，这司马迁的史记记得很清楚的，真是匪夷所思啊。有灵性的东西。
2: 我是一直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做古籍保护与修复。我主要呢，主要是从一些名家的题跋这个角度去看一些这种前人的题跋，除去砚台本身的实用价值之外，那名人的题跋或者是前人的一些墨宝，

0: 遗留在这些砚上。从一个角度来说呢，中国书法之所以上下一直传下来，其精髓往往在砚台中也可以体现出来。我们一些精美的作品，甚至一些非常精美的一些名家的题跋、一些墨迹，我们今天我们的后人可以很相对比较容易的在这些砚上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那其实，这些砚虽然不能说，但是它也在默默地传承着中华民族这种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
1: 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个时期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格。相较于汉代的霸气厚重，唐代由于当时的民生富足，文风鼎盛，文人墨客们出行在外的时间更多，便于携带，成为当时对砚台的要求之一，因而诞生了精巧的风行砚。
2: 文化中有明确的纪年，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这种封子砚，这个制式线条流线型非常的流畅，包括这个墨池、砚堂，这两方它都应该是端砚、封子砚，唐代的，同一时代的特征都一样，你现在你像这好的端砚，你用手有温度的手一摸，它就会出现湿的。你看，过去说哈气就可以研墨，所以好的砚台就是墨发墨快，不伤毫这个笔毫，所以说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
1: 相较于邓泥砚脱胎于土地，端砚制作材料则是天然石料，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兼具砚台本身的美观。极致审美追求简约的宋朝，宋人对砚台这件文房必需品也有着更进一步的探索。
2: 这方砚台是苏轼用的端砚，端砚中的宋坑，是吧？为什么苏轼呢？也是后面有明确的纪年，元符三年中秋日至，元符三年是公元1100年，距今也是924年了，石渠格瓦，这面有苏轼的签名，题的一篇砚名，并且摸上去，它的很是苏轼讲的，其色温润，其质古朴。何以至此？石渠密格，改封寂寞，兰台列爵，容易保姿，书香四托。改封寂寞就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寂寞大夫当年，爱民啊如子，劝民，后来被齐威王封为这个万户侯。苏轼自己写的砚名，他给朋友写的，包括他自己的100方砚名，后来他的后代都在北宋的时候就刊印出来了，所以现在百度都有查得到。
1: 这方苏轼曾经使用过的砚台，铭文清晰可见，零距离抚摸到细腻的砚台，仿佛能看见一代文豪在素纸上挥毫泼墨的豪放姿态。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砚台承载的文化，吕贤明特意邀请广东省拓片专家彭道友对砚台身上的铭文图案进行拓印。
0: 每一次上去的这个墨呢，墨的颜色就是尽量保持一致。第一遍呢就把底色找明了，然后颜色呢是逐渐加深。随着你阅历的增加，跟修复过这个东西，那么上手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么对这个东西呢，它就有一个敬畏之心。那么一呢是怕给它呢修坏了，第二个呢，这种历史的厚重感是一定要去从内心有一个尊重。
1: 拓印的铭文在纸上逐渐显现， 仿佛历史的脉络被重新勾勒。与铭文相似，砚台身上的图案同样承载着文化的信息，是后人研究欣赏的重要内容。
2: 那这是北宋宣和年号宋徽宗的韩盖四明皇四马图。韩盖是唐朝的一个画马的大画家，是吧？但是明皇四马图这幅图在元明时已经失传了。乾隆是根据书上记载，用掐丝珐琅，用大漆做了一些挂在故宫，是做了一匹马四个人。但是人家这原图是一匹马五个人。到明代最大的收藏家，晚明叫项元勉、项墨林，他的收藏，康雍乾三代帝王看的字画95%是他家里收藏的。这乾隆的字，你看圆头圆脑的字非常规整啊，乾隆自己做了这一篇啊。然后这里是原装北宋的，这个乐寿堂是颐和园，现在还在这个乐寿堂，这是清代乾隆刻上去的。这幅画是宋代刻的。
1: 砚台本身的材质器形蕴含着古代手工技艺的鼎盛，其身上的铭文图案更是包含着一个时代的审美与文化，让后人能够看到其中历史的低语。这些也是历代收藏家们痴迷于收藏的重要原因。
2: 这就3000年以来中国文化的根没有断，
0: 传承
2: 下来，全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这样接力。所以说其他文明为什么很多都断了，两河流域的文明都断了，到了我们中华文明源源不断传承下来，这种承载的历史文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 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砚台看到古人的艺术文化造诣，吕贤明联合岭南美术出版社，并发动全家人一起筹备砚台的展览。本次展出200余件砚台，涵盖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样的收藏规模和珍贵程度，展出前的准备工作量是巨大的。在距离展览时间还有一个月时，吕贤明他们就已经开始加班加点准备起来。
3: 这幅应该是宋代唯一的宣和之宝。宣和之宝的
1: 2024年10月，凝聚了吕贤明和岭南美术出版社努力的紫玉金石汉墨留香砚台展终于面向大众，迎来了一批批爱好者到此参观。
4: 我感触比较深的可能是在于一种文化的传承，就可以看到在砚台上面有很多的印字题词，他们其实都是一代一代的收藏家文学大家在上面刻下自己属于自己的记号，一直到现在到吕老师这里，我觉得这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一种文化的脉络。所以我觉得古代文人能够把我们觉得是一项工具，像砚台这样一种工具，能够把它做成艺术品，它恰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极致，把所有东西做到美的极致。可能联系到我自己的学术也是一样的，就可能在做学术这块要学习这种工匠的精神，然后把每一处细节都钻研到极致。
1: 砚台在当代早已退居书房的次要位置，却于书画者心中仍占一席光亮。每一次研墨都是与千年文脉的私语，石纹里藏着秦汉的兴霜，墨香中浮起唐宋的月光。砚台虽小，却让当代的书画创作在毫厘之间接续古今，使纸上风云不失古雅，亦不缺金意。从一方砚台

看见历史的传承，看见中华文明的变迁体悟出的独特情感。连同砚台在漫长的过程中积淀起带有普遍性的情感升华，衍生出砚文化，也是中国式的文化衍生。即使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笔墨纸砚已经逐渐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衍生出的中国式文化并未褪色，甚至在当代的书写工具中不断延伸出更多的中华文化，流传给后世之人。

0: 五十万公里是铁路机车无数次跨越山川平原的征程，是无数日夜的风雨兼程，更是无数旅客和货物安全抵达的保障。每一列客货机车在完成这样一段漫长而艰巨的旅程后，都会回到昆明机务段检修车间，接受一次全面而细致的体检。
1: 从机车迁入库开始，我就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对讲机和哨子就是我的工作搭子。所有的机车配件从机车肚子里面吊装出来，分配到各个检修台位，每一个环节我都要卡控好大家的安全。
2: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盯着密密麻麻的折线图、曲线图找毛病，一旦发现不对劲的波形，就能把隐患及时拦住。

0: 超声波就是我的听诊器。在超声波的探测下，细到像头发丝样的裂痕都能精准捕捉到。机车的轮对车钩有50多个配件，每个配件都得来回探伤好几遍，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要是漏了一条小裂纹，将会给行驶过程中的机车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1: 小到一个弹簧螺丝啊，都是很重要的。制动系统里面的门道挺深的，越是细小的配件越精密。我们的工作要谨小慎微，不能马虎。列车在运行中能不能按照指令停下来，就全靠它了。
2: 有人说这活又小又单调，但我觉得活再小，自己这关要过得去，确保修出去的雨刮器不会被返修。雨刮器平时一般用不到，但一到雨季，那可是司机的眼睛。暴雨天本来司机的视线就差，雨刮器半路再掉链子，司机看不清前方的路，那得有多危险。
3: 总风800千帕，控制风缸800千帕，丢一瓶设置试验模式。好，试验模式正常，准备车顶接烟检测。
4: 机车试验状态良好了，才能把车交出去，如果不好，就得不停地找问题排故障，有时一找就是一整晚。工作虽然累还很繁琐，但我是机车上线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

0: 严格把关，绝对不能让机车带病出库。
1: 铁路人的精简细修，是对安全的极致追求，是对责任的无声诠释。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每一列机车筑牢安全防线，他们用每一次的细致入微守护着铁路的钢铁动脉，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安抵达，让每一个梦想都能顺利起航。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家。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园境展示。

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穆果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穆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

0: 雾气，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

时候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日本切了咱这胃，打死他以后再找一个。
1: 鬼子到这上边一到，把他头砍掉。
2: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3: 我宁做战士回复打汪国弄。
4: 勋王抗战老兵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过程。我们明知道跑不过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要跑。
5: 这都是历史。

0: 窦老，我们今天来带你看看你们这史章了。彭学峰史章。
1: 你对我真好，我全部都不能忘。

说给了赵宝玉喊：“来了，我跟你敬个礼。”

0: 我从2013年开始寻访老兵，陪他们完成心愿。这些年，老兵们开始一个个归队，我觉得我的脚步还是慢了，我必须再快一点。
1: 这个片子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广外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拿到了一个安徽省内的老兵的一个名单。我们第一次去寻访老兵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名单复印件，去挨家挨户的去寻访。当时在淮北市寻访到了8位，然后其中有2位是，这个上面讲是健在，其实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老人已经不在了。
2: 前面准备摆下子去。
3: 对，就到咱那个沉默不就好吗？
1: 对，
4: 直接到沉默不管，都放里边去。
1: 咱们现在第一站是想给我们上个月刚寻访到的抗战老兵赵先耀老人过一个百岁生日。
5: 我在纪录片上面看到有播放健在老兵的口述影像资料，一个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要去找一找我们淮北地区，我生活的城市，还有没有健在的抗战老兵。
0: 我们今天来给你过生日，你不是8月的生日吗？今天来给你过个生日，好吧？还给你带了很多的礼物，你肯定会喜欢的。
6: 对，他当然是有礼，
7: 那
6: 也
7: 是40年才
0: 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大礼包，里边都是专门为老兵定做的东西。
7: 我打开给你看看啊。
0: 这是给抗战老兵的一封信，我读给你听听啊。敬爱的老兵，见字如晤，爷爷您穿越了一个世纪，见证了百年沧桑，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这份致敬。
1: 爷爷今年102岁了。
8: 102岁。

0: 把文件夹搞好了，然后拿照片都给整理的差不多了。你看前两天我们去走访，我们给老饼去就是聊天的时候，我就会拿了我的这个笔记本，去记了一些关键的信息。记完关键的信息之后呢，我回来之后把这些关键的信息都给它串联起来。串联起来之后呢，写一个简短的一个老饼的这个经历，200-300个字，然后再配上他这个专业证或者复员证或者绿球证上面的证明，就可以给老饼建档。这个名单上面标红的，就是，老饼已经去世了，我都会给他标上红色，但是他们的信息我都没有删掉，留下来。对，现在已经咱们刚通过导航，是到了这个老饼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村子，还不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这个就要通过询问当地的村民。
1: 就走那个楼，当然。
0: 这个楼前面。
1: 对对。
0: 哦，那边去一点，那就到了。
1: 那边那个楼。
0: 好，好，好，好嘞，好嘞，好。
1: 对。
0: 没有人，锁门了。
2: 没有人。
0: 他说在楼的前面，这个不就楼的前面那个户吗？那不是这个村的，有将近100啊，不是这个村的。哎，好，谢谢。
1: 你到前面问。
0: 啊，好
1: 前面那有个那个亭子，总是比都是老头老妈多了很了很。
0: 好，谢谢啊。你好，大爷，问个人，你这个庄口是叫王水寨村？
3: 啊。
0: 王水寨，恁这庄口有个90多岁、将近100岁的一个老人，打过仗，当过兵。
1: 哎呀，就是他父亲。
0: 王成友。
1: 哎，就是他。
0: 就是你父亲。
1: 在后头一排。
0: 啊，这么巧。
3: 咱在后头嘞。
0: 在后头。
3: 在金后头。
1: 在那个宽路后头一排。
0: 我是淮北关河南老北村的。好，这个线索。你好，爷爷啊。
3: 坐吧。
0: 你好，坐。
4: 坐吧。
0: 耳朵背我。
4: 你这都聋的很，
0: 聋的很吗？
4: 听不见。
0: 那说话你可能听见。
4: 听见。99。99。
1: 他都
4: 100了。他都年龄100了。
0: 当兵，你搁哪个部队？
4: 在哪个部队？在彭学峰，彭学峰。
0: 跟日本打过仗吗？
4: 打过仗吗？
0: 啊，
4: 咦，头上，
1: 哎，头都烂，
4: 头上圈上腿上，胳膊都圈上。
3: 哎，圈上，那一看就是圈上啥？
4: 嗯，还能摸着窝上来。你看，
1: 这多年了吧？
4: 所以那时候到河北了，我也
3: 是。哎，这个可以，这个直接拍照就可以了。
4: 这住院证，
3: 我住院。
0: 哦，南京公安总队任排长。
4: 你问你干啥？问你干啥？
0: 记录，把你过去的事儿给你记下来，这是历史啊！
4: 我现在都成美人了，我能活多少？
0: 活到100个，下个月来看你。
4: 啊，下个月
0: 真来？
4: 那时候来不来了？
0: 啊，一定来！
4: 啊，
0: 一定来！
4: 好了，再见。
0: 下个月我们来啊。
5: 其实很多老兵和王成友爷爷一样，每一次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都会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们，问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看他们。有老兵一直在等着我，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
0: 马叔，
6: 对，
0: 马叔，
6: 好。
0: 哎呀！哈喽，我又见面了。
6: 哈哈哈哈哈！
1: 这好，又见人家了，好像又
0: 见了。好，你坐下，你坐下，
6: 坐下，
0: 你坐下。
1: 哦，哥，你别换那个褂子再戴，这个看不显眼，对吧？能活着我就赚了，是吧？容易，我还得用步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自己参加过这个中原会战、湘西会战，这大会战还能活着，这就都是赚的。俺这村怎么没这么高寿的？算了，俺才105了。
7: 105，是的。 而且看景也挺好的。
8: 老爷子不愿意接受他的历史，对任何人都没说过。人家俺娘是第一个，人家俺娘给我出个点子。

0: 我先找笔写，写上再引诱他说，说过以后我再给他整理，整理以后再然后再给人刚讲，人刚抓着题目再慢慢的挖挖挖，把他的这一点一点的都给他挖出来了，人刚讲找的可清楚了。
1: 啊，真行，那是马玉伟。
2: 9月3号又要月饼了。
1: 月饼，那回家先是抢那，抢那。
2: 现在中国不像过去了，
1: 对，
2: 谁想欺负咱就欺负咱，
1: 对，回家抢了。
2: 您那个时候打仗没受过伤，是不是有啥方法？
1: 幸运，我幸运，没受过伤，幸运。这个湘西会战的时候，雪峰山最危险了。还有一次在河南，那个日本，那我在警卫连，日本第四上来了，第四部，还有不到十里路，两人作战，勇者胜，硬闹，那就不管了。说一句观车写的模仿中也别走奋斗的先锋。我这一生也难遇到这么样一个知心的关心的，一生难忘。
3: 好，抱一下，那你抱一个。
1: 好，
3: 哎，
4: 这个就是宋琦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候20多岁。因为现在健在的抗战老兵本来就非常非常少了，宋奶奶是母亲遗址安徽省内唯一健在的八路军女兵。奶奶那个时候加入八路军时间比较早，因为她是在40年才13岁。她那个时候为什么加入比较早呢？因为他们家里人都是八路军，就把他带到了部队。我们志愿者团队是2019年通过朋友提供的线索去第一次巡访到宋奶奶。
5: 宋奶奶，
6: 哎呦，来了，
5: 好长时间没见了，2个月了。
6: 我这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哎呦，想采访啥我就讲啥。
7: 好听。
6: 日本鬼子进攻中国，电影啥啥，无所不做。鬼子到我们那个庄上，一个女的抱着个孩子跑那个山个地方，那个鬼子追他，他就结果他一看，跑不掉了，就坐那场抱这个孩子喂奶，觉得这样鬼子就不会那个他。鬼子到那场吧，一刀把他头砍掉。
5: 你那个时候刚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
6: 你就是叫我在医院来看伤员，也都没有人看，也那个那组织妇救会看，那伤员的这有多少？俺村有一个他上战场，我说你要上去了，他说到上面也牺牲了。

0: 我说你可想到小鱼儿的那个墓去看看？
1: 你去吧。
0: 你可想去啊？
1: 我想去。
0: 那天晴天带你去看看。那外边现在下着雨了，我一会儿我替你去看看他。
2: 我替崔法爷爷来看你。崔法爷爷下雨，身体不大好面。陈道亮是在1945年的时候，跟着陈立法爷爷一块儿去参军，参加了新四军40小县助理旅。然后在1945年，应该是春夏之交的时候，在咱们这个小县顶里去攻击日本人一个据点的时候，牺牲了。陈立法爷爷跟其他3位战友4个人把他的遗体带回家。

0: 我们今天就煎着吃一点，可是我吃的，它应该面的量应该都一样，就是肉特别多。
1: 都得那一天，就是早上七点到晚上到晚上八点，
0: 嗯，
1: 是吧？
2: 那早上早上，也得八点钟。
0: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一天能把老饼慰问完，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为大家的时间肯定同意。那时候也没有车，一开始呢是偶尔也会去租车，租车就为了节约租车的费用嘛，就尽量一天给他跑完。突然想起来一句话，忘了是哪个老饼说了。
3: 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多少东西，而是希望有人去看他们。他们打仗的时候都不害怕死，他们只是怕被遗忘。喂，小周。哎，什么时候去世？好，我知道了。
4: 嗯，
3: 好。张作松老人去世了，刚刚接了一个志愿者的电话。他身体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好，为什么走得那么突然？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太突然了。之前就是说他身体就是非常好，还下楼上楼，没怎么去看他之前，他都要亲自下楼来接我们，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就亲自下楼来送我们。
5: 本来是想要给他做口述记录，没想到这么快老人就不在了。
0: 从2017年到现在8年，这辆车陪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目前的行程是快到17万公里。那天我算了一下，我一共采集了958位抗战老兵的口述，这些老兵的口述非常的珍贵，下一个10年我们可能再也听不到他们亲口去讲这些故事了。
6: 老爷，好长时间不见了吧。
0: 你还挺
7: 会
0: 讲故事。
7: 抗战时代的，那不想当光棍的吗？上学就跟不上，发发大早，好能用大早就看。说这些个咋弄呢？俺的这个中山班，没中山班，教室没技术没把我胳膊给我开住了。他没开始我要命的，我开始胳膊吃了胳膊，他要再来劲儿的，我一个羊肚子上去了，我就出这个劲，我包头给他开胳膊。砍掉两个头，砍掉一个连着，砍掉个三个，哎呀，高兴！我可打死砍死一个，我够没砍死两个转一个。我这一个开啥？我赚两个了。
0: 准备邀请咱淮北几位身体好的老兵呢，参加观看阅兵式的活动。你到时候你可有时间参加？啊，对，是在咱们这个淮北司马路那边。
8: 有人去？
9: 阅兵式。
8: 104。
9: 你一百几？
8: 我101，
10: 徐飞101。
9: 哦，我这大概100多了。
8: 林爷，哎呦，给你送鲜花。
11: 哦，好的。
1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那时候要有现在的武器啊，我们可能伤亡那么些人。
1: 你看看现在一个炮弹打几千里路，
0: 我们现在中国谁想侵略我们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也做好的工程嘛，看到好的就算嘛，你不经过这道城市不挂车嘛。
1: 做工艺品就是要选这种，就说它的竹林生长就是3年以下，一年半以上的，这个就是做立体的，做平面的就要这个不超2年的。
2: 这个正在砍竹子的人叫尹德飞，他正在准备2天后外出到师宗教学需要用到的材料。为了这次外出教学，尹德飞已经准备了2天。
3: 他的操作流程呢、挺繁琐的，他总共要这个13道工序。
2: 选竹，砍竹，断料，刮青，开片，打磨，分层，起片，蒸煮，上色，用矿石粉蒸煮3个小时，粉丝，然后开始编制。
3: 手制品操作的时候嘛，给我自己最大的这个一个启发就是沉浸于其中，就是忘记烦恼，修身养性。
2: 尹德飞与竹子的故事还要从17年前讲起。2008年突发工地事故，后又遭车祸，尹德飞双腿残疾，一度几乎放弃生活。
4: 我发生意外以后，说句实在话，感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落差太大。还有老婆儿女呢，就说这个地方怎么生存，怎么活下去？你不可能一个男人，每天就是要抽包烟，或者要买点什么东西，就是老婆拿钱来，那一个男人就活得太失败了。这个心态啊，就是每一天都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曾经尝试过，不活了。
2: 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尹德飞找到了一直从事竹编的岳父，学习编制一些生活用品补贴家用。
4: 我的最初从的初衷就是先养活自己，用泥刀就是自己编的小东西，就是拿到纤维厂里面去卖，自己慢慢的摸索到现在呢，就是觉得这个也能养活自己养活家庭。
2: 在时间的沉淀与竹编的陪伴下，尹德飞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慢慢的，竹编不再只是养家糊口的小东西，更是尹德飞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4: 你只要说完全放下不可能，因为以前就说会很开心的很自豪的笑嘛，现在就说这么种场合下就是开心不起来。后来慢慢的就说走出心理阴影嘛，特别是叫编作品的时候，把这个自己从来没编过，但是把它完成了，那种很陶醉，觉得自己还不错。
2: 腿脚的不便没有阻碍尹德飞向前走的步伐，随着技艺的不断精进，他开始尝试新的技艺。尹德飞的作品从原来的竹篮、茶杯等日用品变成了各式各样独特的艺术品。
3: 当时我为什么就是编这个梅兰竹子呢？它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文化延续。像我们很小的时候嘛，不是父母买了个画帖粘在墙上的，它是一个精神的依托。
2: 如今很多生活用品都被塑料所替代，这门技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让尹德飞意识到这项非遗技艺的重要性。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竹编，尹德飞开始四处奔波，外出教学，将这门独特的非遗手艺传授给更多的人。
3: 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啊，也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的精髓重新实践起来，延续下去。
2: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直以来，竹都被人们看作是坚韧不拔的象征。双腿的残疾注定他不能像常人一样行走，是竹编让他用另一种方式走得更远。
3: 我是一个残疾人，对面那座大山就是成了我的障碍。从事竹编这么多年，慢慢就是接纳自己，已经释怀了。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坚持这个路一直走下去。我无法用双脚去丈量生命的长度，就用双手释放生命的宽度，把西侧竹编嘛发扬光大。

0: 滇南建水，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眼角铜铃摇醒晨曦，朱红色的城楼依然守着往日的荣光。而建水最珍贵的礼物是这温润如玉的紫陶，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以坚如铁、润如玉、声如磬闻名于世。
1: 整个造型很周正，那里面是球形出水孔啊，200cc 左旋上260米，2603321上冲冲冲。
0: 这个正在直播的紫陶姑娘，是建水紫陶世家第七代传。

0: 传承人黄倩。
1: 其实我们家的话是世代传承，就是从我父辈开始的话，然后包括我爷爷他们，就是在1953年的时候陶器合作社成立，然后我爷爷的父亲就是我的祖上的话，就是那个37户制陶人家的一个组成成员之一，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就是77年更名为工艺美术陶厂。那我父母的话，他们从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那个厂里面了。
0: 在建水上百家紫陶作坊中，黄家工作室显得尤为特别。这里藏着两代人各司其职的独门秘籍。父亲黄木忠擅长拉胚成型，母亲杨庆芬擅长空心刀绝技，而黄倩自小就在绘画方面很有想法。
2: 这个作品呢，他是就是他当时是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画的第一个作品。实际上这幅画老师是说叫画什么未来还是什么的，反正好像他说是叫画未来的还是什么，然后他就画了一些。我就问他，他就说我想着以后的小孩来读书来上学，就是就不要走路了，就他自己会长翅膀，会飞着自己来读书，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0: 这是黄倩人生中的第一件作品，童年时用陶土捏塑的插上翅膀的小孩，既是对飞翔的向往，也是对传统技艺的懵懂叩问。然而黄倩的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母亲认可她新奇的绘画想法，但是对于传承建水紫陶技艺这方面，母女之间却产生了一些分歧。
1: 其实我父母他们一开始的话是不希望我学紫陶的，父辈他希望你是就是不要再做紫陶，可能太苦太累了，然后呢也比较脏，女孩子嘛应该稳定一些，
2: 一直反对他不给他做这个。一个小姑娘呢就不要给他这么累了，就找以后长大呢读书毕业之后呢就找个稳定的工作，拿个稳定的工资，然后他安逸一点我们就可以了。毕业之后他又突然又说要传承这个下去，哎呀，当时呢我也没反对了，我说我喊你去干，你不喜欢呢你也干不好事情了嘛。然后我就说随你，既然你要你选择了干这个紫陶，你就要安安心心的就是把这个传承下去，要传得比我们还好。
0: 建水紫陶与宜兴紫砂虽同为中国四大名陶，却因地域文化差异呈现鲜明特质。
2: 建水紫陶了嘛，它主要的特色了嘛，它阴刻阳填呢，它就有两种刻法，一个是叫空心刀刻法，一个是叫竹刀刻法。
0: 紫砂的质朴源于砂砾带来的天然肌理，而紫陶的华美则来自匠人以刀代笔，以泥为墨的绝技，阴刻阳填，书画入陶。无釉磨光则让紫陶质地细腻，

0: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建水子陶与黄倩的关系，那就是
1: 建水子陶造就了我，然后呢我也在为建水子陶就是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从手艺人变成利用现在自媒体的一个受益人，然后呢也能够带动更多的更良性的去带动更多的这些从业者，我们的我父亲带出来的这些徒弟这些师兄弟们闺蜜师师传承一起实现家门口就业，实现建水子陶的一个更良性的一些发展。
0: 夜幕降临，在这个十平米的直播间里，黄倩正用最年轻的方式讲述最古老的故事。这个从泥巴堆里长大的姑娘，用互联网为子陶插上翅膀，让这项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43岁的倪元君，是福安村罕见的男绣师，女性的巧手曾定义这门技艺，而他以男性的视角将传统绣鞋推向现代审美，高跟、船形、花卉纹样、针线在他手中，既是传承，也是破戒。
1: 很少会见得到这种高跟的绣花鞋，我老婆呢，她更爱美一些，她说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也比较符合现在女性的这些审美，我们就开始找这个材料来做高跟绣花鞋，做了以后呢，效果还不错，周边各地的这些都会把鞋帮送过来给我们加工高跟绣花鞋。
0: 在妻子的启发下，倪元君夫妇开始研究新的技艺，历时几个月，成功将刺绣工艺运用到高跟鞋上。他也是云南省第一个成功将汉绣运用到10厘米高跟鞋上的人。倪元君的刺绣人生并非始于汉绣的针脚。30岁前，倪元君是建筑公司的绘图员，他用纸笔丈量城市，当非遗传承的使命落到肩上，他决然放下图纸，执起绣针，从文员变为绣郎，在一针一线间传承汉绣技艺。

0: 滇池东南岸的福安村有600年历史，原名黄土坡，后移居之安，平为福更名，寄予世代平安幸福。倪元军的故事恰是福安村蜕变的缩影。在春城雨季，青瓦屋檐下，倪元军手中的袖珍起落，汉绣纹样在针线间逐渐复活，与眼角雨滴节奏同频。
1: 家里面呢，以前一直做这个刺绣，到我这一代就我一个男生，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我不传承刺绣这个技艺下去呢，就没有这个技艺了。所以呢，从建筑公司回来以后呢，我就来做这个刺绣，把这个刺绣给它传承下去。
0: 一根针，千条线，在建筑图纸与绣绷之间，倪元军的选择曾让许多人不解。
2: 当时呢，我肯定是不希望他辞去工作，因为在建筑公司上班的话，还是一个稳定的收入。男的来做刺绣的话，很多人都不理解，然后呢，一说别人都会说，你老公怎么会做这个针线活？一个男人来做这个，感觉就是在农村的话啊，别人会笑话这种。但是呢，他也不在意这些，就一直就坚持下来了。
0: 他曾手握建筑图纸，如今指尖游走于针线之间。材料变了，但那份专注的匠心却始终如一。在他看来，每双亲手制作的鞋都是一个待续的故事，穿着它的人会续写新的篇章。一双绣鞋承载着福安村的灵秀，也记录着一个男人的坚守。

物随人长久，人随物安定。故事的句点，从来不是绣绷上的最后一针，而是下一双绣鞋踏上新征程时，鞋底与大地摩擦出的星火。

0: 在滇西北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城，鹤庆，清澈的溪水穿城而过，古老的建筑错落有致，白族风情在这里浓郁且醇厚，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走在鹤庆的街头巷尾，一种温暖而香甜的气息悄然钻进鼻腔，牵引着人们的脚步。这股香气来自鹤庆传承已久的特色美食米糕。对于鹤庆人而言，米糕不只是一种食物，它早已融入生活的岁岁年年，是逢年过节时餐桌上的必备，是婚丧嫁娶中款待宾客的佳肴，更是祭祀仪式里承载敬意的贡品。周芷兰和米糕已经打了28年的交道，漫漫长路里付出的十足心力，为芷兰米糕积攒下了不少的人气。
1: 我做这个米糕，我是继承我家母亲的，我家母亲，我在我家母亲手里面接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做了40多年了。
0: 鹤庆传统米糕分为干糕和水糕两大类，二者在制作工艺上略有不同。周芷兰家的米糕销量常年稳居榜单前列，其唯一的秘诀便是选用优质大米。一笼米糕的比例是2斤糖配7斤米，为了让两者更好的融合，周芷兰需要加大手掌的揉搓力度，随着掌心的温度升高，糖开始缓缓融化。一赠传统鹤庆干糕共分7层，第一层需将糕面过筛，糕粉轻轻抖落，完成表面覆盖与包裹。周芷兰借助骨扫，从糕面四周向中心清扫一圈，再用纸张将表面刮平，第一层糕体至此完成。接着撒上一层红色糕粉作为点缀，随后叠加一层白色粉层，重复过筛扫匀的步骤。到了第四层，需加入丰富味蕾的夹心、薄荷粉和杞菊皮粉，这是鹤庆米糕的独门秘技。这一层的夹心恰到好处，不抢风头，却刚好贴合鹤庆人的口味。第五层以白色糕面覆盖夹心，之后再以红白两色交替铺层。蒸制前还需将糕面画出菱形纹理，经历浸泡、磨粉、过筛、淀粉分子重新组合，最后点上4个红点，象征着4季发财。
1: 以前我家妈卖的时候，在鹤庆市，她卖糕最早的第一个，那个时候连农贸市场都没有呢，端起嘛就是到处去转，大街小巷子上，最后嘛就又建立了个一农贸市场。农贸市场是在朝那边现在的花柳市场那里，以后又没有改，又改了，又来建到我们南门这边去。
0: 周芷兰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做米糕，赶在8点前将第一批米糕做好后发往外地，处理好预先订货的单子，就可以拉上几赠米糕到鹤庆城南市场零卖。周芷兰的摊位很少冷清过，从不打折的口味加上他爽朗的性格，拴住了许多食客。
2: 吃芷兰米糕吃了10年左右了，我嘛，我就是在这里从两头上啊。但是从我你内心来说，芷兰米糕啊，来做出来你说我够了嘛，细腻香甜，真过班长啊，吃饭你不要。
0: 今天米糕的需求量大，周芷兰的儿媳特地赶来帮忙。此外，周芷兰的儿子和儿媳在他的支持下也开了自己的店铺。
3: 做米糕的话，自从我嫁到他们家以来啊，两位公公婆婆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辛苦，但是后面慢慢的看到，就是会参加鹤庆非遗啊，各种文旅邀请去的那些活动之后，就感觉还是挺有意义的，不光光是售卖这么简单，感觉对于鹤庆宣传鹤庆这方面嘛，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想着，还是静下心来做一下，然后就开了这个店，然后公公婆婆也挺支持我们的，然后也深受老顾客的喜欢。
0: 时代在变，但手艺的温度不变。米糕的香甜在时光里蔓延得愈发悠长， 周芝兰的儿子儿媳在他的期许中于烟火人间支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1: 因为是我现在我也做了28、29年，那我家儿子也读书，现在他毕业了以后他也有个找那工作，现在我把我这份手艺也慢慢的逐渐传承给他。
0: 看着年轻一代在熟悉的街巷里支起摊位，用同样温热的手掌揉捏米粉，周芝兰的目光里满是欣慰。鹤庆的巷陌间，那缕熟悉的米糕甜香依旧浓郁，它飘过古老的石板路，这揉进了岁月与心意的味道，仿佛古城悠长的呼吸。在每一个崭新的黎明，有一双双勤劳的手继续蒸腾弥漫，续写着属于鹤庆也属于寻常人家的温暖故事。

0: 在云南的屋脊之上，瓦猫曾以威严之姿守护万家灯火，驱邪纳福。在云南的炊烟里，它曾被唤作镇山虎、降吉虎。伊瓦明克其出身，用猫软化神兽的威严。岁月流转，传统建筑逐渐更迭，这一古老的屋脊神兽却并未沉寂。如今瓦猫正从屋脊走进人们的新房。
1: 因为老房子不会人人都有了，但是新房其实一直人人都有嘛，对不对？新房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守护嘛，人人都有想要守护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想要在这个房子里边备受守护嘛。那我觉得这个核心其实是古往今来没有变过的。
0: 张航作为非遗瓦猫传承人，与瓦猫有着深厚的情感连结。
1: 最初就是喜欢瓦猫，很特别嘛，在这些我们的云南的民间工艺里边，它是一个有形象的这么一项特色的工艺，但是呢它又不是特别的拘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统一的制式，它有形象，但是呢又有一些创作空间。我觉得在我所学的这些东西里边是很独特，也很有这个创作的可能性的。那因为这个喜欢上做进去之后，就发现有很多其他很有乐趣的点吧，就一直在支撑着我也往前走。
0: 对于张航来说，瓦猫早就与生活密不可分了。揉泥、取亮、制胚、塑形、瓦片的制作等等，这些瓦猫核心的制作工序，张航早已熟记于心。对于他来说，可能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制作瓦猫，也可能睡前最后思考的也是瓦猫的设计。就是这样一份热爱，使得他对瓦猫有着足够的耐心。
2: 做的时候，就比较慢。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做东西就是会很快速的那个造型就先做出来。我的话，我喜欢做整体造型，都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可能它包含一些变化的东西，就是一些细微的东西。所以我做东西比较慢，会可能很长时间，好像就在。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滚啥是吧，但是可能我看到一条线条，我想把这个线条给它弄优美了。
3: 对于他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我比较认可，然后也比较支持吧。毕竟我们都有一定的这种对瓦猫有一定的认知基础，然后大家也很喜欢这个东西，也喜欢非遗的事业，所以就一直在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0: 走。其实生活跟工作可能都分得没有那么开，嗯。再一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张航是做了一只，属于我们家自己的小瓦猫。
1: 在张航夫

0: 金房与新房，而工作室就成为了承载瓦猫文化最温暖的港湾。只要你对瓦猫开始感兴趣，便可以在这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1: 像这个工作室，它平时也是对外开放的，只是但人不是天天都在嘛，但是只要人在，大家可以来到这儿，去来参观或者来了解，你要来制作都行，这就是一个算是守株待兔的一个宣传吧。反正东西在这儿，人在这儿，人们只要到了这儿，想要去来的话，想要了解的话，在这儿都能看到东西。
0: 工作室就像木桩，静静的伫立，却仍能引得瓦猫爱好者络绎不绝。
2: 是因为个人比较喜欢瓦猫，然后我们白族的文化里也有瓦猫这个元素，但是现在很多老的建筑上都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包括现在老建筑也翻新成了新的嘛。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找到张翰老师呢？是因为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觉得他做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他现在对于瓦猫这个传承的这个心，我觉得是很值得敬佩的。
0: 泥土不语，却承载着世代对家的守望。方寸新房，终成非遗最辽阔的疆域。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诗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

野筑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公益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叫林彦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昌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1-2个山头，然后到第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3: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2: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3: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2: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3: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3: 也是在5-6岁左右。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3: 接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0: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

0: 压了。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踩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车看不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说你们怎么这样打小孩子？邻居也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跑啊，他们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草。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年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才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因为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有一个同事，他接到一个电话，他在对电话里头喊了一声妈，我他心里听到就咯吱了一下，这是妈妈，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多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3: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 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1: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结婚了哈。
0: 一二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4: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他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他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5: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5: 我是被抱养的。嗯，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5: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5: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5: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0: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 脸很滑，我们就抱着他去

0: 口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等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到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3: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荣誉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了孩子，名叫邓宋强。
3: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5: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5: 是。

0: 对齐，我已经采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林彦军是刘六芬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哦。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绞了一段头发。哦，今天爸爸也带过
1: 来了哈。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啊，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0: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1: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又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2: 四川是什么？
0: 四川宜宾市高县。
1: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3: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2: 说啊，
3: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着一担，我挑着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2: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嘛。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2: 代表爸爸，谢谢，
3: 谢谢，
2: 谢谢福利基金，
3: 谢谢你们。
2: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

0: 者通过营养之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

0: 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林旺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生世了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她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她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她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她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例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那就不可能。
0: 我最不愿意，最担心出现的， 我结婚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当时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

0: 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他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是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是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两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两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又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是谁知道，可能谁知道，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打点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0: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1: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们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 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

0: 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她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1: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是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0: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
1: 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
0: 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他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他一开门，我看到他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他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在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他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他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 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2: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3: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如何，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3: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4: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5: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信息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曾雨辰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6: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脑管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那一刻。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爸爸这么多年也是想儿子，但是他吧没有文化，不知道被管的地方是哪，也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了。但是妈妈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在叮嘱家里的亲人，包括她的两个姐姐，包括爸爸，一定要帮着把儿子找回来。
1: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2: 姐姐一定很高兴。
3: 对不起。
0: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1: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0: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1: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2: 你好，
1: 坐这儿来。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4: 孩子来晚了。
1: 来晚了，对。早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4: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哦。
1: 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4: 我们是贵广市，
0: 贵平县，
4: 是贵平县
5: 金
4: 田镇。
1: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4: 跟他
1: 弟弟的事儿了吗？
4: 说过。
1: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4: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5、6岁左右。
1: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0: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1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哦，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4: 一模一样。
0: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哦。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
0: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
4: 对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1: 爸爸现在还在吗？
4: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1: 等着回去。嗯，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4: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嗯，
1: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4: 好的。
6: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7: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6: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4: 感谢感谢。
1: 好，领着两个姐姐走吧。
8: 9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一定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7: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种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4: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想到他怎么这么没气了。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哎，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用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2: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1: 怎么个加
10: 法？对，
1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 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0: 哦，
13: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0: 哦，
13: 对。
1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3: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1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0: 哦，
13: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0: 哦，
13: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0: 这个听说过。
1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11: 哦，
13: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0: 对着十二时辰，
13: 是的。
10: 哦，
13: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

0: 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

0: 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

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

0: 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林老师，您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

0: 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

0: 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1: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说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2: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2: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3: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这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滋芽，这话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

0: 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1: 自个儿家留点啥饭，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2: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1: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跨一篮土，跨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

0: 儿，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1: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2: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有一次
0: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地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1: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或者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3: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

0: 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1: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0: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子芯儿。
2: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0: 哎呦，那挺，这当时听得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1: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0: 对，
1: 这个意义很大。
0: 对，所以这中央他有回音了，是吧？他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他是有着落了。哎呀，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2: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0: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2: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1: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1: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2: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2: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

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清晨，河南省西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之咽喉，左边称为鄂之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鄂之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金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金关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金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金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1: 在金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 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六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3: 左良玉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倒向，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羊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了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这我们京子关，包括慈善县，对河大烈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给他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期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

0: 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1: 有一个老，把他桌上一窝下去，窝到那船底下，当地人有最后一块就是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肠肺。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1: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赵寨的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才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阔。”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2: 当时王教授知道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0: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逸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2: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学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3: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4: 我们这个家庭啊，就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

0: 他人的口味。
1: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光脸光。我们一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

0: 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1: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也会背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让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帮助。
0: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2: 我伢子得待在站后嘛，吃完站多，不能往人家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3: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4: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5: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6: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勤奋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10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木。

0: 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墨制的小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1: 印制的叫他闪亮，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2: 我走之前把这厂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0: 对于李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3: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4: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3: 尝一口，觉得他坦坦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4: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上

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

0: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认。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间无常啊，好，背上破旗他就回路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

0: 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

0: 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

0: 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说那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

0: 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4: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亲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的
5: 有奖。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的都清楚。

0: 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三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0: 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别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风云二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

0: 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诀别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

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政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那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对对，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

0: 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进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

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驻医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驻医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8: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

0: 心。
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3: 终于成功了，
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5: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们经常这里
1: 头，经常在这儿卖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2: 卖得完，他们那几号我连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连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就走成都？
1: 你是从哪来的？
3: 我们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
4: 我们大都有啥
2: 车的噻？
1: 比起那种在常常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5: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个业务人员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苦，要求恁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1: 他们要严格点儿，他们说话要严格。
5: 你那就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得就能卖了嘛？你这那个
6: 我
5: 那
6: 个东西呢？
1: 今天我穿的档次呀。
7: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8: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草莓，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9: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九五甜啊。
10: 对，明明甜。
7: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9: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
11: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9: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7: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000。

0: 前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宴团队完成。
2: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3: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4: 现在卖了4斤，还交，已经刚刚到过1天的钱了。
5: 这些红米粉，一共是135。你再点哈。
4: 今天卖了40斤，就是200块钱。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6: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福林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6: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嘛？
4: 晒好的，晒好焦。也错去人喽。
6: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一个南瓜好卖1000啊，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6: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家宴的人，在临时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家宴合作的想法。
3: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

0: 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1: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是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清
0: 点。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4: 每年的农历的五。

0: 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于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1: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十里，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

0: 这样的一个神灵。
1: 宽裕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

0: 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1: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2: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3: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2: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旗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

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村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家是四川的，不是恰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当然就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稍微高一点吧。
0: 好。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4: 初一十五啦，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

0: 跟爱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1: 啊，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啊，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了。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4.5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血缘的认同的问题，血缘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匹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统领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清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除库尔喀的入侵，那些

0: 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2: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着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2: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津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锡伯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汉书经书包曾经路口撒林的法

0: 我小时候崔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儿。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1: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2: 西伯族居民走到塔上的时候，就跟当时的汉族见面。
3: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西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1: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西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4: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月亮出来了，在那边了，还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

0: 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湘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一股

0: 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所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awyer de li vispis yong。 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这次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t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0: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Nous allons
2: 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七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 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所幸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 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王宫
3: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2: 生命如烛， 1800年后的我们 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 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 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4: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 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北极人家。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陆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三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意思，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金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金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街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五百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首列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

0: 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1: 金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2: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0: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鲸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3: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木鱼。
4: 为什么要这样？
3: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鲸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渔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3: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收拾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鲸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鲸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5: 这个陈小小那个江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要，老大们在那哈藤里面就商议制定了几十条，其中有个规定了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人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法。
0: 鲸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

0: 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1: 我们每年有五到八月，有三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八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京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京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2: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京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3: 我哋婆家有时我先，有时话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咯，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3: 好啊，好值钱哦。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仔噶，我应该唔好要嘅，我放生。10多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多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冇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怕佢啊劏咗啦，佢失眼泪噶，我大乌龟失眼泪噶。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0: 我哋都可以有嘢有客搞上啦。啊，我咧攞个鸭肠啊，安良安安淡份安。
1: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2: 如今的江滨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1: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3: 有三百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4: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3: 这保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4: 啊，
3: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1: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十七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民无依。
5: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山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山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是要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1: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尾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2: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1: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6: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

0: 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1: 万壑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2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壑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做了乐园。
0: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1: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壑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壑山救助幼鸟。
0: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一个人捡呢，捡到30-40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弄回去就慢慢的一个这样喂。
1: 30-40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崽儿，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2-3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0: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尽职尽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1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2: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不想到要改行啊？
0: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足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3: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1: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毛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3: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了。 显得挺干净的啊，客人

0: 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1: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2: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3: 什么细节？
2: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3: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2: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3: 啊，
2: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3: 嗯，
2: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3: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2: 对，
3: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2: 对对对。
1: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鲸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

0: 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关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

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了《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

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

界。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

0: 的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5: 一，
6: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
4: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他当年确实害过小何的爸爸，可他也没有理由害我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四姨太啊。可能真像你说的那样，他就是一条逮谁咬谁的疯狗。

0: 滴水不漏，就像是在念一本事先已经写好的小说。
1: 他一点都不想念自己的女儿吗？

0: 松田果然没有老老实实的待在洋行里。啊，
1: 那去哪儿了？
0: 一个很破、很不起眼的院子。一个很破、很不起眼的院子。那个院子曾经是国民党士党部的所在地。
1: 嗯，
0: 里边的人在日本人进江口之前就已经跑光了。那个院子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时炸坏的，已经好久不住人了。松田先生不会到那儿去谈生意吧？
1: 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日本人另外一个秘密地下组织的所在地。
0: 今天晚上我再去看看，看看那院子里到底有什么鬼。还有一件事儿，已经有人在跟踪松田浩了。
1: 谁呀？
0: 跳蚤看见二姐和樱木芳子在一起喝咖啡，应该是。
1: 应该是金镶玉派人在盯着松田浩。

0: おめでこい。
1: はい。
2: 方子，那个地方已经暴露了，把花香荣赶快转移走，要快。哦，对了，到时候在那里再留几个人，我们肯定还会有访客。哼，我到底要看一看，究竟是谁对那么感兴趣。
3: 是。

0: 所以呢，这件事情只能这么办。是老二，我让他来的，开门。
1: 二姐，
2: 二姐身体好点了吗？还行，没什么大事儿了。
1: 老二，我们找你来啊，有件事情要找你商量。
0: 发现了一个院子，很有可能跟日本的秘密组织有关。
1: 而且我怀疑老四有可能被关在那儿，所以得麻烦你跟冷琴一块儿今天晚上去一趟，一定要小心。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搞不好是个陷阱。既然来了，总得看个究竟。哎，不行，万一出了差错，会伤害到老四。老四还不知道在不在这儿呢，到前院看看。

0: 什么情况？
1: 里边有人，估计是老四。不对，怎么没人看守啊？
2: 进去看看。
1: 不行，万一是个陷阱呢？这么安静，就算有也不是我的。先试试。

0: 没有，分头去找，一定要抓活的。
1: 是。
0: 我要去花园路十号看看有什么动静，你继续搜查。是。
2: 二姐，没事吧？没事儿，你不光枪法好，身手也够敏捷。你以为我只会吃醋啊？我也是敲林大雨你混出来的。哎呀，咱们得赶紧回去，我怕老爷急了。
3: 不行，再等等，他们肯定还在上面活急活燎的找我们呢。
2: 哎呀，这事都怪我，太鲁莽了，也没跟你商量。哎，你说老四不会有危险吗？
4: 方子小姐，老爷一直在找你。
0: 找我？
4: 对。
0: 会长先生现在在哪儿？
4: 在梅园呢。
0: 哦。

0: 会长。会长。会长。
1: 嗯。
0: 会长。
1: 哎呦，哎呦，方子小姐回来了。
2: 您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
1: 哎呦，
2: 听说您等我很久了。
1: 嗨，我这不等着等着都睡着了吗？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快坐，快坐。哎呦，嗯，这么晚才回来，真是辛苦了啊！来，喝口水。
2: 谢谢。
1: 我找你啊，是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啊，是那个关于那个松田洋行的事儿。
2: 松田洋行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啊，我这几天我就琢磨哈，当初松田洋行捐给难民的那些个衣服、粮食、药品，零零碎碎、乱七八糟的，花了那么多的钱，这都是恒泰给他们垫付的，啊，对吧？你说这个，他们现在要是领这个交情，我也无所谓，花点钱买交情呗。可是现在你说甭说领情了，连个好脸子都不给我，我这心里边就别扭了。你说是不是？我恒泰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也是我们的血汗钱，你说是不是？
2: 可是救助灾民，恒泰也有责任呀。
1: 没错，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啊，我觉得呀，应该二姨天作五，一家一半。对吧？他们出一半，我出一半，这就好了。
2: 嗯，会长，
1: 我明白了，你是答应了是吧？如果你要答应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明天呢，我去找山木君，我得跟他好好说说。松田浩是日本人呀，日本人他抗日那是卖国行为，你说是不是？所以这笔钱他必须得还给我，是不是？我不是小气的人，但是呢，我也不能吃这哑巴亏呀，是不是？所以我就琢磨着，我必须得找山木君去。
3: 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又啊？
3: 那个二夫人跟三夫人打起来了。
1: 什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啊？
3: 哎呀，俺也不清楚啊。这二夫人跟三夫人在猪院打麻将，这打着打着就打起来了。
1: 啊，
3: 这三夫人还把二夫人给打了。
1: 老三把老二给打了？
4: 我去看看。
1: 老三把老二给打了，不对，你说的是实话吗？不是，怎么每次我到方子小姐这儿来，怎么这老二和老三都出幺蛾子呀？怎么俩他们俩都能打起来呀？不对，去传我的话啊，让他们俩打，继续打，一个把一个打死了才好呢。打死一个，我给准备棺材；打死两个，我给准备两口棺材。滚滚滚滚滚！
2: 会长，
1: 哎，等会儿，那个杠子厨房。给我准备点宵夜，然后准备一瓶好的红酒。我跟方子小姐还有工作要谈呢，快去！
2: 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1: 我就不看，这俩臭娘们每次都出事儿，怎么回事啊？我今天必须得跟你在一起。来，您坐下，咱俩继续谈。谈到哪儿了呢？
2: 和松田洋行算账。
1: 对，咱和松田洋行算账。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呢这笔钱要回来，我哪怕要回来一半，

0: 们家怎么吃饭呀？吃饭啊，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
1: 我不吃了，我没胃口。

0: 你别这样，也不全都是你的错。你还不如打我两巴掌呢。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呢，还是回去吧。
1: 后来我才知道，要不是我的人死了，暴露了我们的行踪，可能现在你们已经救出老四了，是吧？其实大家只是猜测，谁也不敢肯定。
0: 他一定关在那地方。别说违心的话了。其实我早知道老四在樱木芳子那儿，可我一直瞒着。我已经猜到了。
1: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派人去跟踪樱木芳子？
0: 我真挺担心的，要是他真出了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虽然我确实恨他，我恨了他十几年，可我真……
1: 他不会有事儿的，不会。

0: 他们的身手非常好，是我们太轻敌了。是男的还是女的？从身形上看，应该是女的。
1: 跟花彦路十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没有关系。我赶回花彦路十号的时候，他们几位都在家。既然花彦荣被捕已经暴露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保持这个秘密了。是。
2: 他不愿意开口，那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江碧花上。
3: 对，公开枪毙，
4: 他已经没有用了。
3: 恰恰相反，正是他最后，也是最大的作用。
5: 找一下松平先生，我有话跟他说。方子小姐也可以啊。

0: 我一定要荣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阳光灿烂。荣丫头，嫁给我吧。
1: 荣丫头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就是大总统的女儿，我也不要。嗨！
2: 吓死我了！干嘛呀？
0: 哎呦！干嘛使那么大劲啊？要谋杀情夫，
2: 大哥，看你这大惊小怪，你要上战场还不得尿裤子啊？
0: 我也不上战场，我也不尿这裤子。好。

0: 松田、彼女に見事にやられたな。
1: まさかこうなることが。

0: よしこ。きれいにしてやれ。
1: 是。

0: 孙田先生，现在怎么办？山崎，刘文娇，你电话不？今すぐ。好，好，我知道了，啊，我马上就到。
1: 花先生有消息了，在宪兵队的医院里面，人快要不行了。
2: 老爷，你不能去，咱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山木次郎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很有可能是一次试探，一旦你露出马脚，很容易就暴露。
3: 暴露了，我也得去看看。老爷，
4: 老三。
3: 别拦着他，让他去吧。
4: 二姐，你不觉得这么做很危险吗？是很危险，但这可能是他和老四见的最后一面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不仅让他去，而且得帮他，让他堂堂正正的见老四。

0: 项目就好啊。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

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式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式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式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式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花向荣失踪以后，刘文昭做过最坏的设想，那就是他落在日本秘密特工组织的手里。他曾经见过日本宪兵队的各种刑具，其残酷性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由此而推论，秘密特工组织的刑罚应该比宪兵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想过，花向荣在惨无人道的刑罚面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可是当他见到花向荣的尸体时，发现他不仅没有受酷刑的折磨，甚至连最简单的刑罚痕迹都没有。难道花向荣的失踪只是简单的失踪，和所谓的秘密特工组织没有一点关系？

0: 我们再等一会儿，少爷。少爷，我们再看一眼尸体。我很奇怪，我一直在找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死了。
1: 你不是说他已经不是你的宿敌太了吗？还找他干什么？
0: 是，我是这么想的。也许他因为知道了是谁泄露了神域计划，才会死的。
1: 可他已经死了。
0: 死人是还能说话的。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会长，你在想什么呢？
0: 方子小姐，你不觉得他很平静吗？
1: 是很平静。
0: 也很安详。

0: 像睡着了一样。
1: 这就说明杀他的人他一定很熟悉。我终于知道谁是神鱼计划的泄密者了。

0: 这是松田洋。
1: 龟田少佐，我带你来的就是松田洋行，咱们要找的就是松田浩。

这个，这是干嘛？纳尼乌斯喽！花小荣死了，我怀疑是你杀人灭口。葛将军，我把神鱼计划的泄密者交给你了。纳尼，山本大佐，现在请允许我把整个的事情重新梳理一遍。当初。 松田浩是从我这儿得知了您的神谕计划，然后他马上就把神谕计划告诉了和他暗中一直有联系的花向荣，花向荣很快就失踪了。然后紧跟着咱们运给原田石川的军火就被共产党新四军给截获了。那么就是在前天，我去找过松田浩，当时丰子小姐也在场。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松田浩，我去的本意呢，是想证明松田浩跟共产党新四军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只有让他把花向荣女士给请出来，才能证明这一切。可也就在我去松田浩先生那儿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边，花向荣女士死了。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证明。 这是一个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甚至于比神鱼计划还要周密的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让您通过松田浩的红十字会来运送这批军火，这样反而我们落入了他的计划；第二，我太天真的相信松田浩还是一个忠实的日本人。 他不可能将原田失传置于死地，一切都证明我是错的，而且还导致了花向荣莫名其妙的死亡。我愿意在整个事件中接受皇军的任何处罚。

0: 宋殿军，一个西非完美的结局，不行吗？是啊，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像个共产党，抗日分子。
1: 怎么会这么巧呢？
0: 不是这么巧，而是刘文昭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2: 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给他准备的一样。是一个聪明的人，朋友还是敌人？他根本就不是人，是一个妖魔。看来，我们只能相信他了。
0: 不可能！我还有一张牌。

0: 孙林先生。
1: 怎么样？他还没有醒过来吗？
0: 没有。听医生说，他这个是受到极大的心理刺激而引发的大脑休克。这种昏迷可能很快就会醒，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只要看他的身体素质跟抵抗压力的能力，他的枪伤还没恢复，身体素质当然不行。

等他醒过来，立刻向我报告。现在，可能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认清那个人的庐山真面目了。

0: 外边的人都说刘老板风流成性，妻妾成群。其实我清楚，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媳妇，一个彼此坦诚、心心相印的女人。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快17年了，可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17天。可是我们都没有后悔过，都没有背弃和忘记过对方。这已经不仅仅是缘分那么简单，也不是爱情这种空洞的字眼可以解释清楚。你的甜就是我的甜，你的苦就是我的苦。准确地说，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龙丫头，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堂堂正正地进刘家祠堂再拜一次堂吗？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1: 他这两天一直都这样吗？
2: 应该找个机会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1: 陆小河医院的事怎么样了？
2: 很难，医院早就已经不是医院，是一张日本人早就编好的网。
1: 就是铜墙铁壁也得给我救，我已经对不起这孩子的父母了，我不能再对不起他。就是让我金镶玉死，我要把他给救出来。

0: 谢谢邵老先生。
1: 你来干什么？
2: 是想看看我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3: 宋天君，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我真没想到啊，我们久别重逢没多久，我就让你两次失去了自由。这次会不会比上次重一些？没逼你自杀或者是剖腹吧？
2: 这跟你有关系吗？哼，你不是牧师，我也不需要忏悔。
3: 忏悔的应该是我，你看，当年咱们是多好的朋友，我怎么会把你给出卖了呢？
2: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人。
3: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毕竟走的是同一条路嘛。
2: 和你？
3: 那当然
2: 了。我倒是真的。
3: 你看啊，我们虽然是殊途，但是同归呀。你背叛了你的国家，我背叛了我的国家。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李文昭，请你出去。
3: 宋天君，你这是何苦呢？现在的天下是皇军的天下，你可是近水楼台呀。你说你好好的做生意不好吗？啊，干嘛偏偏和自己的国家过意不去呢？中国人喊喊抗日也就罢了，你一个日本人，你喊什么抗日啊？啊。还有啊，你这个松田洋行啊，如果想卖的话，你可以卖给我，我恒泰可以把它给买过来，啊。
4: 爹爹给，爹爹给。
3: 对了，价钱不可以太高，太高的话我就买不了了，因为最近我这手头不宽裕。

都到这份上了，还不肯露出你的真面目？好啊，你就慢慢装吧，不就是陪着你捉迷藏吗？老子有的是时间。

0: 小哥，你问叫这个嘞，奇怪的很，聪明的很，从他那里套句话，实在太难了。
1: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刘文昭并不知道密码本，因为当我跟他说幻想中有东西给他的时候。
2: 他脸上吃惊的表情并不是装出来的。装出来的神情不会是那个样子。
0: 那么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2: 告诉方子丁进陆小河。

老爷，老四已经没了。你的老爷，这杯敬花小龙同志，也为了我们的事业。

0: 老爷，老爷，刘三怕，
1: 刘三怕，
0: 醒了。

0: 醒了吗？
1: 醒了。妈，你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2: 小何，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行？快。小何，你要这样的话，你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的。
3: 妈妈，是谁杀了我妈妈？啊？
2: 还能有谁？
3: 刘文昭，是刘文昭。
4: 他不仅害死了你妈妈，
2: 还出卖了松田先生，害他被关进了宪兵队的大牢里。
3: 我要杀了他，我要报仇。

0: 他们几个人呢？
1: 哦，可能去散步了。
0: 你觉得好点了吗？
2: 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姐也是为你好啊！
2: 杀了
3: 他！对不起，他今天心情不太好。
0: 没关系，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要记得吃药啊，吃药身体才会好的。
2: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吃药了。
1: 啊，您放着吧，一会儿我给他吃。

0: 我已经查清楚了，这就是他们新的落脚点。明楼西园后面有绿道，打完我们可以安全脱身。记住，速战速决，打完就走，不许拼命。
1: 哼，姑奶奶命比他们值钱。
0: 再检查一次武器。
1: 医院那边有问题吗？
0: 没问题，都准备好了。走。
2: 这次行动，大家一定要小心，制胜成功不准失败，明白吗？
3: 那个日本娘们已经走了，带走了六个人，现在在医院里剩下的大概是20来个，三个人在病房，四个在走廊，其他的都在锅炉房附近藏着呢。明楼戏院打响之后，这里一定会出现暂时的混乱，这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带领你们的人解决走廊那四个杂碎，没问题吗？
4: 没问题。
3: 老赵，你的人解决掉病房那三个人，带领小何迅速离开，绕过水房到后墙，我会在那儿接你们。
5: 那她那个男朋友怎么办？
3: 愿意走就一块走，不愿意走就随他去吧。
5: 知道了。
3: 大家注意掩护，注意隐蔽，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花显荣同志的女儿，明白吗？
6: 明白。
3: 大家注意安全，分头准备吧。
6: 好，走。

0: 刘先生，看板车里发生了什么事？
1: 是。
0: 电台电话都不要动，口头传达我的命令，所有钱都交走，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里面请。
1: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4: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

0: 都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13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

0: 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四袋上来。
0: 拿四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

0: 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 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

0: 系，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539-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小子，愿意当柳子吗？
1: 嗯，不过你得先给俺钱，俺妹妹病了，俺给妹妹买完药就回来。
0: 先给你钱？好小子，还讹起我张东山来了啊！
2: 小鬼子，
3: 这小子，
4: 老王，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5: 什么好消息啊？看把你乐的！
4: 哎呀，建峰同志已经获得了张东山的信任，成了大青山的老六了。
5: 真的？
4: 啊，
5: 太好了！哎，他怎么纳的投名状啊？
4: 哎，这我就不知道了。
6: 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点，快走，快走，快点。走，站住，跟上，跟上，站住，站住，李。

0: 你干啥？俺给妹妹买药，俺妹妹病了。
1: 买药？这年头还有钱买药？拿了吧你！干啥呀？
0: 他娘的，钱还不少啊！
1: 对了，去！你他娘的，敢跟老子抢，不想活了？
0: 哎，人家小孩儿，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娘的，小杂种，要不是咱们共军有纪律，老子一枪崩了你！呸！走！
2: 别拿走啊！走走，老总，快点！老总，咱求求你了，给俺留点粮食。啊！都看见了吧？都给老子听清楚了！老子是共产党，是解放军。啥是共产党？就是老毛子那一套，共产共青。今天。 共产党向你们村里闹土改来了，谁也不许私藏粮食，谁也不许私藏大姑娘小媳妇儿，谁要是私藏，看见了吗？这就是他的下场，听见了吗？
0: 哎，来呀！哎，你个畜生！
3: 怎么着，小杂种，你也想一起？还拿着枪呢，你别过来！开枪啊！你别过来！开枪啊！
0: 你别过来！
3: 开枪啊！快走，走啊！ 进来，快！

0: 站住，干什么呢？哎，这不拍报案那小子吗？快！
1: 咋样，咱们大青山够美吧？
2: 是，挺美的。
1: 杨大侠，俺爹考验你的那事儿，你别放在心上啊。这些啊，都是咱们柳子的规矩，要想入伙的话，必须得经过考验。不过你因为俺还少了好几关的考验呢。对了，你救了俺的命，俺一直没向你表示感谢呢。
2: 你不是已经表示过了吗？
1: 俺没有单独跟你说呀。其实你能上大青山来，俺特别高兴。俺问你，你上大青山就是为了救白云吗？
2: 是啊，当然，我也很敬佩你这个巾帼英雄。
1: 巾帼英雄是什么英雄啊？
2: 就是女英雄。
1: 女英雄就女英雄呗，夸人家还加巾帼两字，成心让人家听不懂。
2: 哎，大小姐。
1: 哎，你别叫俺大小姐，叫俺丹娘。
2: 是，丹娘。我是说，你爹这么有文化，听说还是一个秀才，可你怎么会？
1: 你是想问俺为什么没有文化，没有念书是吗？其实俺也念过书，俺打小的时候就念，可俺也不知道为啥呀。俺一看见那些文字儿，俺就脑袋疼，跟念经似的。俺爹为这个事儿从小揍过我不少次，就是为了让俺念下去。可俺也没办法，就是念不下去。不过后来俺爹也想通了，你看他那么多文化，念了那么多书，不也当个土匪吗？念那些书有啥用啊？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不过俺爹就是喜欢有文化的人。你看那个小愣子，被他逼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多惨。你笑啥呀？
2: 你之前瞪眼儿就像个母夜叉，不过刚才那会儿倒像个小姑娘，有个女人的样子。
1: 你是说俺平时不像个女人？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俺不像女人，女人在洋葱里关着呢。

0: 钱，
1: 。
2: 咱们三炮啊，是正规军出身，在咱们柳子里也是炮头呢。
3: 老六，你可能还不知道，三炮兄弟原来是张学良手下的一个排长。九一八事变那会儿吧，东北军不打一枪就撤回关内了。他们营长气不过，就带着一个营的兵逃了出来，和日本鬼子对着干。后来一个营都打光了，营长也死了，三炮兄弟就跑到俺们柳子里来了。
4: 这也难怪，这样训练还真有点像正规军的样子。
0: 让你们见笑了啊，兄弟们，让六爷露一手。
5: 好，
0: 哎，老六，那可不行，有本事不能藏着掖着。哎，来，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5: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4: 看好了。
6: 报告，少爷和特派员，请大家回聚义厅议事。
2: 走吧，杨大侠，走。
7: 狗蛋儿，你说的都是真的？来了。
2: 爹。
8: 少爷。
7: 刚有探子来报，有一支共军进了湖南营子，详细情况，狗蛋儿，给大家说说。
9: 今儿个俺给俺妹妹买药回家。村子里边驻扎了一支共军的队伍，他们抢钱抢粮还杀人，俺妹妹差点还……山爷，山爷，求你了，救救俺们湖南营子吧，山爷！
7: 老大，起来！
9: 山爷，
7: 不哭，不哭。
4: 狗蛋，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山爷，我刚入伙，寸功未立，我看就让我带些人去消灭那些共军吧。
7: 老六，忠勇可嘉，湖南营子是我大青山的地盘，只要共军敢来我地盘上撒野，我叫他既来之，消灭之。
10: 眼看就要过冬了，咱们捞他一票，弄点过冬的粮食。
8: 捞他一票，
2: 捞他一票。
7: 老六啊，你们现在先回去休息，明早出发。
8: 是。
7: 你说什么？被杨剑锋所杀的那位共军，是你特意安排的？
10: 我也是为了试探他呀。
7: 我说特派员。你做这种事情，怎么不事先跟我通个气呢？
10: 这件事情我做的确实有些草率。
7: 算了，既然做了，就不提了。
10: 山爷，可现在不提不行啊！我怀疑杨剑锋已经猜到那是个假共军，所以他才下手那么狠。
7: 这么说，你的特意安排还是有破绽。特派员，你是不是有点太谨小慎微了？
10: 山爷，不谨小慎微不行啊，小心驶得万年船，我这也都是为了大家的前程着想啊。
7: 哼，依我看，你是故意跟杨剑锋过不去吧。
10: 山爷这么说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7: 真拿你没辙。好吧，你说怎么办？
10: 我想再考验一下杨剑锋。
7: 怎么考验？让他杀万胜。
10: 对，万胜是100%的共产党，杨剑锋杀了万胜，就代表杨剑锋是真心投靠我们。
7: 那你还不如让他杀白云呢。
10: 那行啊。

0: 云和万盛两个人，随便杀一个，我就不再怀疑他了。
1: 你呀，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就当真了。你让他杀万盛，倒有可能；你让他杀白云，他宁愿自己死。
0: 山爷，你就对杨剑锋那么了解呀？
1: 我张东山看人呐，是不会错的啊。这样吧，我就依你一次，我们再考验一次杨剑锋喽。
0: 英明。
1: 有一支共军进了湖南营子，
2: 他们抢钱抢粮还杀人，俺妹妹差点还
3: 不，这不是咱们解放军，这支祸害百姓的队伍是什么军队？为什么要冒充解放军？曾天养派人冒充解放军是为了试探我，可这支队伍冒充解放军有什么

0: 俺把他带出去。好嘞。哎，
1: 关胜，你们干嘛？你们干嘛？白云，
2: 你说俺们要干啥？想告诉你，你们的好日子到了。
0: 明天俺们要去打共军，今天借下你的人头，去壮壮军威。
1: 你们这帮混蛋！
2: 混蛋，带走！
0: 白云，
1: 关胜，
0: 白云，
1: 关胜，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3: 小姐和老六明天就要出征，山爷今天要为你们壮壮行啊！
1: 壮什么行啊？
4: 山爷，人带过来了，
3: 把人带过来，
2: 走
0: 走，
1: 放开我！
2: 走，
1: 这帮狗土匪，放开我！
2: 过去，
1: 狗土匪，
2: 走，
0: 放了我们！你们这帮土匪，
2: 过去，
1: 放开，
0: 放开我们！
1: 放开我！杨建峰，你这个叛徒，你不得好死！
5: 老六啊，明天你们就要出征了，这两个共军呢，留着也没什么用，我想把他们杀了，为你们壮行。
6: 山爷，
5: 你是出师的主帅，你来执行。
3: 怎么舍不得杨大侠？既然诚心投靠了山爷，好女人多的是，大丈夫可不能儿女情长啊。当年吴起杀妻求将，成就了一世的英名，杨大侠就没有这点勇气？去啊，
1: 爹。
3: 慢，杨大侠，你的枪是打仗的。三炮，给大侠枪。

0: 爹，闺女啊，你要记住，要想得到忠诚，重要的不是给小恩小惠，是让他的手沾上血，尤其是他同志的血。
1: 可是爹，他手上不是已经沾了他同志的血了吗？
2: 那就让他再沾沾也无妨。

0: 开枪吧。
1: 对不起了。
0: 对不起你。你少装了。你赶紧开枪杀了我吧。
2: 要杀先杀我。

山隐，你要我那投命状，我纳了，我也入了伙，成了大青山的老六。可是你们都不相信我。你要我杀了白云，你可知道，她可是我最深爱的女人。要不是因为她，我怎么会来当胡子？

0: 放了白玉，老六，再见了。你，老六，你赤胆忠心，难得，难得呀！
1: ，
0: 放下。
1: 女人带回去，
2: 走，走！
3: 放开我！杨金凤，杨金凤，你不能老死！
2: 走，
3: 放开我！杨金凤，你放开我！
2: 走，
3: 放开我！
1: 山爷，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喜欢这个女人。那就这样吧，山爷依令，明天等你回来，我就帮你完婚。
0: 此话当真呢？
1: 当真，
0: 谢山爷。
1: 老刘啊，不是山爷不信任，此次下山不要顾虑那么多，啊！预祝你明天马到成功。
0: 既然山爷这么相信我杨江峰，我虽肝胆涂地，也在所不辞。
1: 好，明天一早就要出征了，现在先回去休息一下吧。啊，
0: 是。
1: 委员，我说了吧，杨剑锋死也不会杀这个女人的。
4: 看来山爷看人比我曾天养强百倍呀。
2: 山爷，山爷，那尸体咋办？
1: 把他抬下去喂狼，
2: 听见没有？拖下去喂狼。
5: 这位山爷，

0: 峰，杨建峰，太阳都晒屁股了，咋还不起来呢？人呢？
1: 丹娘，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大早上的，你这是上哪去了？
1: 啊，我出去跑了一圈。
0: 这外套咋脱了？
1: 跑得有点热了嘛。
0: 俺爹找你呢。
1: 干什么？
0: 还能干啥？找你吃饭呗。赶紧吃，吃完饭咱们还要打共军呢。
1: 那好吧，你先去，我先洗把脸。
0: 俺等你一块儿。
1: 不用了，我还要换件衣服。他娘，你在这里

0: 少爷，请留步，我们这就出发。好，老刘啊，丹娘，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少爷，
0: 走吧，
2: 走，
0: 都保重啊，保重。
3: 少爷，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0: 谭培元，你我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疑虑了啊。
2: 杨剑锋是真心投靠大青山的。
0: 我老了，一直希望有一个懂军事的人来帮助丹娘掌管队伍。你已经授予他了。嗯，老六文武双全，我看好他。
2: 不过，一个刚从共党那儿过来的人，还是要多多提防为好。山野，越是。
0: 人才就越难驾驭。<笑>特派员，错疑，自古以来啊，没有不能驾驭的人才，只有没有下到的功夫。啊，冯奎啊，
4: 少爷，
0: 去账房，支5000大洋，下山办点结婚用的东西。等老六回来，我要为他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4: 好，少爷。
5: 俺这就去办。特派员，喝酒去。
6: 湖南银子马上就到了。
7: 太叔，差钱回来了没有？
5: 还没回来。
6: 那休息一下吧，等差钱的回来以后，弄清楚情况再说吧。
8: 大家原地休息。
9: 是。
10: 现已查明。
11: 现在冒充我军的这股匪徒是许大雷的队伍，来了约60个人，全是骑兵，配备的武器有步枪、马枪和冲锋枪。他们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已经在湖南营子的3个村进行了扫荡、烧杀抢掠，相当残忍。是啊，马上就要过冬了，为了筹集过冬的粮食，敌人会。 更加活跃，更加猖狂。更重要的是，这股黑共军的目的在于抹黑我军的形象，挑拨我们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想了想，我带一个中队去。
9: 不行，老吴啊，你是县委书记，又是县大队的政委，你必须留在这儿。
11: 不要整了，你留在家里。
0: 组织县大队整训，我带部队去。好吧。
6: 老六，
11: 发什么愣呢？
0: 我在想，这一仗打下去会有点困难。狗蛋儿，拿酒来。拿来。
6: 你
0: 这是干什么呢？你打仗了，你还喝酒？喝醉了怎么办？这你可不知道了。 我向来是酒喝的越多，仗啊打的就越好。以前我在共军的时候，一到了打仗，首长他们就会特意派人拿酒给我喝。
6: 这咋可能？喝多了酒，连马都骑不稳，还打仗呢？你吹牛吧？
5: 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不喝就不喝吗？
12: 哎，他们都回来了。小姐，六爷
5: 怎么样？查到没？多少人在哪呢？60多个人，搁湖南营子那儿祸害老百姓。
0: 那些敌人分散在各家各户。
6: 你怎么知道有60多个人呢？
5: 俺刚开始也不知道啊，后来抓着一个给共军做饭的老百姓，他说总共做64份饭，俺就知道了。
0: 聪明。来，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仗该怎么打。
6: 怎么打？当然是冲进去打了。
0: 你不明白，这个村子这么大，如果敌人用房屋或者石墙做掩护，我们的骑兵是没办法施展开来的。这样打下去的话，我们会吃亏的。

0: 那你说该怎么打呢？
1: 狗蛋，
2: 哎，来，你来跟我们说说湖南营子地形。哦，
1: 是这样的，对吗？对，这就是俺们的湖南营子。
2: 燕天风，你可真神，给我搭这么一说，你就把它给摆出来了。那你说说看，咱们应该咋打呢？
1: 来，我跟你们说啊。
2: 对方只有64个人，所以他们可能会依托民防跟我们对抗。就算我们打赢了，估计还是会造成咱们很大的损失。但是他们人少，我们只要让出一条活路，他们一定会跑。这样我们能轻松多了。
3: 你的意思是把这群人赶出来，在外边打？
2: 对。看看啊，在我们前面的东北方有一块川地，这块川地山势平缓，有利于我们骑兵的出击。
3: 咱们呢，就埋伏在两边山上，把他们赶出来之后，我们就从这两边压下去。如果这样打，肯定就不会失手了。可是，
2: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往这边跑呢？你要知道，按照常理的话，他们一定会往俺们对面的地方跑去，因为那边是木屯江，离共军最近啊。
3: 不，白宁，依照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他们肯定会从这个方向跑出来的。
2: 你就这么神？
3: 是。兄弟们，这样好不好？ 我带人去攻打湖南营子，其他的就留在这里，设埋伏。哎，
4: 这样，
3: 豹子哥，你带两队兄弟在这边埋伏，俺们进去打湖南营子，把他们赶出来。
4: 哎，
3: 兄弟们，出发！
4: 你们可小心点啊！
3: 就。
2: 弟兄们，都绑紧一点啊！
5: 好，
2: 绑紧了，
5: 来，绑紧吧。
2: 待会儿等我一声令下，你们就在后面来回的跑，灰尘起得越多就越有效，明白吗？
6: 哎，明白，
7: 明白，
6: 明白
7: 了。
2: 聪明，我们走吧。
1: 走吧。
8: 妈的，他们在热炕上暖和，咱们在这里守着这破机关枪，真他妈倒霉！
7: 快反应！他妈骰子没准好，点儿小。
3: 呸！
9: 兄
1: 弟，
3: 别生气了啊！
1: 嫂子，
7: 好好的杀青，
10: 这干啥的呀？
3: 老总，咋了？
10: 咋了？你听不懂是不是？不让进。
3: 俺们这嘎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俺跟俺媳妇儿前两天回了趟娘家，真不知道这条路不能走了。前面啊，那村子东头那就是俺们家了，就让俺们进去吧。
10: 不让进，
1: 不让进算了，还不回去了呢。
11: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2: 嗨，大家好，
13: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14: 来来来，里面请，来请。
12: 哇哦，谢谢谢谢，
13: 欢迎您的到来，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3: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2: 哇，是什么呀？
13: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14: 牛掌来喽！
13: 哇哦！
1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2: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5: 可以啊。
16: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2: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5: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

0: 齿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

0: 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 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

0: 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四袋上来。
0: 拿四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二师兄弟，这媳妇儿这么俊，不好心疼，你他娘的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可不是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哈！
1: 你他妈不心疼，哥几个替你心疼心疼啊！
3: 来，让我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0: 怎么办？赶紧往东边撤呀！怎么办？
1: 那粮食呢？
0: 要个屁的粮食！赶紧的，快点！

0: 哎，丹宁，你没事吧？
1: 杨剑锋，幸亏你救了俺，要不然俺这次又没命了。你可是第二次救俺了。哎，哎呦，不行，脚崴了。
0: 你这脚，
1: 这是。哎，你干啥呀？

0: 我帮你看看。
1: 哥，
0: 刘总，怎么，你害羞啊？
1: 除了揽月外，还没有其他男人看管的脚呢。
0: 可别管那么多了，我给你看看吧。啊！好了，走走看。
1: 好了，服了你了，杨建峰。
0: 来，上马吧。
1: 走。
2: 哎，快跑！哎，快跑！
3: 可他醒了。
2: 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夏娃村。前天晚上，你一个人躺在我们家门口，我们两口子看你可怜，就把你抬到屋里来了。不，别动，别动啊，米总，你还是躺着吧。你中枪了，不能乱动。
2: 大爷，你能告诉我，是谁把我放在你们家门口的吗？
4: 你不知道，你们开门的时候就看你一人在外边躺着。你身体里的子弹呢，必须尽快取出来。你们两口子也没啥本事。你哪人呢？能告诉你们地址吗？你们把你送回去。
2: 我是共产党的人。
1: 姐，共军已经往东边跑了，咱们部队啊都追上去了。
0: 那就叫埋伏的弟兄们把他们都干掉吧。
1: 好。
5: 还发现了一点粮食，在村头的杜家祠堂呢。
1: 行，全部拉走。
0: 不行。我们全都拿走的话，这儿的老百姓都会饿死的。
1: 行，那就听严建峰的，拿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老百姓吧。
6: 好嘞。
7: 政委，那边又发现一具尸体。
0: 是马刀砍的，看来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战斗，怎么来迟了？
7: 是啊，
0: 查清楚没有？谁把他们赶走的？
7: 还没有。
0: 这就奇怪了。从战场情况来看，这一场战斗顶多几分钟，这么快解决问题，很厉害啊。
8: 政委，我们的侦察兵说，东面离湖南营子13里的地方发现大量尸体，从衣着上看，好像就是袭击湖南营子的假解放军。
0: 命令部队继续向东搜索。
8: 是。
0: 走。
9: 这是天镇的标志，这些土匪是许大雷的部队，这说明咱们的情报是准确的。
0: 说得对，关键是谁消灭了他们。这种驱鸟入林的办法打得非常漂亮。走，回湖南营子。
8: 是
10: 是。
11: 山野，
0: 嗯，
11: 小姐这一仗啊，消灭了共军几十人，夺粮10000多斤，真是奇功一件呐。我已经上报上峰，要不了多久，上峰的嘉奖令就要下来了。
12: 老六旗开得胜，真是个将才呀！啊，小龙子，
13: 在，
12: 你去问一下四太太，那个叫白云的女人，她到底劝得怎么样了？
13: 是。
11: 山爷，你真的要给杨老六完婚呐？
12: 不行吗？
11: 不不不，山爷对杨建峰的爱护实在令人动容啊。不过。
12: 不过什么？
11: 不过杨建峰的根底还没有查清楚，那个白云嘛，又是个死不投降的共军，让他们两个结合起来，万一杨建峰他是假投奔，那对我们的危害会很大呀。
12: 特派员太小心翼翼了，啊，现在是共军大败，人心惶惶，各寻退路之时，疑心病太重的话，就会拒人千里之外啊。动乱时期招降纳叛，扩充实力，那是第一要务。
11: 对对对对，扩充实力确实是第一要务。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8: 山爷，嘘嘘嘘！哎呀，小姐来了。
1: 俺说杨建峰，没想到你打仗还真有一手哈。
0: 哪有什么一手啊？这都是兄弟们打得好，大家都很勇敢嘛。
1: 要俺说，以后咱就